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因为把一段关系落寞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 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霄妍的橙子。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你自己先立住，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叔叔，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住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步。

0: 我讲了包括皮肤镜啊皮肤病理啊医生的问诊呢、啊、
1: 对
0: 啊那么我们来检查。那么治疗上来讲这个我们就因人而异因症状而异了。你比方说斑秃啊、
1: 嗯、
0: 斑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给您进行

0: 就是根据每个人他也是有一定的个体差异的。
1: 嗯，
0: 那么坊间有很多的办法，比方说我们将坊间也有什么咖啡外洗，咖啡
2: 这
1: 也能看出来大家的困扰，还是就是都有这样的困扰。
3: 是，
1: 商
3: 家也是抓住了大家的焦虑。
1: 对，所以这样的商品层出不穷。
0: 所以咱们做这样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想言简意赅的，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哪些是脱发，哪些是治疗，
3: 是
0: 需要治疗的脱发。那么在我们脱发之后，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关注我们的生活状态，需要改善的去改善一下。第二，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脱发，我们哪些治疗是正规的，
3: 对，
0: 哪些是你不要去额外花精力花金钱的。
3: 嗯，
0: 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把这个知识给大家穿一下。
3: 是的，哎，你看啊，就是这种都头发非常好的朋友就不用给我们发照片气我们了。
1: 两分钟发来了
0: 还有这么可爱
1: 的
0: 网友。
3: 对，有很多的听众说我头发还不错啊，然后拍了张照片发出来。
1: 确实这头发感觉还挺好。
3: 一定要保持住啊，一定要保持住。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困扰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正好请来了很专业的大夫跟大家来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哎，来解答一下我们朋友的问题吧。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射频还是这种帽子什么的，有用吗？
0: 有用，就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啊，这种有这个热效应，就是射频啊，是红光啊，这些热效应的。那么它其实主要的原理还是要活血嘛，但是你这个对，但是一定要正规厂家。你要知道你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它是有热效应的，那么这个热效应它加热是吧，这个时间的长短，能量的均匀不均匀，那你搞不好的话你会烫伤，持续的低温它也会烫伤，烫伤你的皮肤的，那么多长时间用一次是吧。那么有一些不好的产品呢，那么除了烫伤的副作用之外，也有一部分它是无效的。无效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这个能量密度不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用，但是一定要选择好啊，一定要选择好，
3: 选择正规厂家出品的这样的东西。
0: 对，最好就是说医院系统推荐的啊，推荐的这种医疗系统推荐的这种正规的产品。
3: 对，红光蓝光，但是大家去网上查一下，它不便宜，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几百块钱，有的要
0: 省。不是说一定要用，
3: 对
0: 这个东西，
3: 它只是个辅助的手段。
1: 就是说如果用的话，它是能够有一定促进效果的。
0: 有的，有的，
3: 对，
0: 有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6: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5: 没错，
6: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嗯啊，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5: 欢迎蒋医生。
7: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对，朋友在问，我买了很多，就是现在市面上有那种让白发变黑发的，然后或者是防脱的，一抹说就是什么育发液，这种东西有用吗？
7: 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讲这段时间可能精神压力特别大，一下子一夜少白头了，白了很多头发。白了很多头发，从这个毛囊的这个我们毛囊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是毛囊也是萎缩了，它的营养不好了，它损伤了。那么其实它应该来讲，有一些患者他是这个斑秃的早期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治疗，从这个毛囊的营养啊，从毛囊的这个生长，包括它的免疫状态来讲，我们来治疗啊，我们来治疗，看看它的毛囊的病理的情况是有急性的炎症啊，还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综合的来治疗。
6: 对。还有朋友在问，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市面上大家能看到有什么发际线粉，还有什么干发喷雾都特别火，用这种东西会导致我脱发吗？
7: 要看它的成分。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常用那些定型胶啊，如果是长期的固着在我们头皮上，这些化学元素对我们的头皮肯定是有刺激的啊。那么就是建议大家在平时没有特别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头发啊保持这个干爽啊。但是正常的护肤跟护发都是必要的。你比方说吧，我们护肤，我们包括这个保湿跟防晒，我们的毛发也是一样的。您想有健康的头发，那么我们除了选择柔和的清洗剂清洗之外呢，我也建议大家用一些护发乳来涂抹我们的这个头发，但是不要戴头皮上啊。
6: 对，
7: 然后在下面，那么适当的也要注意防晒啊，你这个风吹日晒对我们的毛发本身来讲它也是有损伤的。
6: 对，你看正好有听众朋友在问，想问一下嘉宾老师，防晒是不是对防止脱发也有帮助？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7: 对对，
5: 还是要适当的进行防晒。
6: 是戴个帽子吗？
5: 那是怎么防晒呢？头皮防晒的话，
7: 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是把头发扎起来，戴了帽子在里面的。来了，因为是做毛发的这个，又要有视频，所以我就把它散下来了。
8: 防晒喷雾我们可以喷在头发上吗？可以防晒吗？
7: 我无论是防晒霜、防晒喷雾，针对于皮肤亦或是毛发，我觉得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艳阳高照的天儿，您还是挡上吧。咱那防晒服不是都有帽子吗？
6: 对，
7: 现在
6: 防晒从头上一直裹到脚上。
7: 对，
8: 戴帽子会压发型啊。
5: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说有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一说，就是你少戴帽子，然后戴帽子也会加剧这个头发的脱落。
7: 它是
5: 会有
7: 这样
5: 的说法
7: 哈，就是说咱们在室内的时候，您就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不要总是耍酷老戴着，
5: 不要一直戴。
7: 那么在室外，尤其是特别晒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戴上，一保护头发，二保护皮肤，三保护咱们的眼睛。你的眼睛也是要防晒的啊。我今儿出来是帽子、防晒服、 这个伞、墨镜、全套、
8: 哎。我其实也是一出门就碰见我们一邻居，他问我说：“你是怕被人认出来吗？”
5: 其实不是啊，就是这个第二防晒防暑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
6: 对，其实就是哦，对，我们一开始就有朋友问啊，说是我如果要去看脱发的话，应该挂什么科？皮肤科啊，皮肤科。记清楚了啊，
5: 没错，
6: 对
5: 啊，那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养护啊，
7: 对
5: 对，所以头皮也要进行一个防晒啊。那刚刚说到的，其实，在做头发养护的时候，会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精油啊，什么护发素啊，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比如说女性朋友用，她可能在因为是长发嘛，会用到这个发梢、发根上，那比如说像陈佩这样的短发，包括像一些男生朋友我们这样的短发，他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呼到头皮上。但有的时候短发可能就是不小心或者是一弄多了就会弄到头皮上。
7: 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哈，就是我在头发短的时候，你知道我没有专门去买那些这个护发乳，我觉得有点油，我会用护手霜。
5: 护手霜
6: 这个也可以啊，
7: 就是普通的面霜面乳，就是你就用把它挤在你的手上啊，把它打磨开，然后呢用你的双手不要抓到头皮哈，然后来往下抓你的头发
5: 啊，
8: 还用水冲吗？
7: 保护一下。不呀，就跟你抹护肤霜是一样的呀，
5: 其实就是一样的啊，
7: 就
5: 是
7: 一
5: 个保湿的一个状态。
7: 你如果用头发比较干是吧，你的毛小皮有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用你的这个护发的这个乳啊，也是直接抓在手上，然后是吧，
8: 还有一个轻微定型的作用。
7: 对，还有一个轻微定型的作用。
8: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这个头皮有问题的患者，刚才我看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牌子的洗发水？然后另外在用洗发水的时候，比如说带治疗作用的，号称是可以去屑止痒的，我们怎么看它的成分？是不是这个含有激素？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7: 那么通常在洗发水里面呢，就是它把主要成分会告诉大家，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它可能有一些成分它不写出来，它追求一个短期效果啊，可能看上去抗炎的效果很好，见效很快，但是你呢长期用的话就是你不能停啊，你只要停了之后它这个头皮屑就会多，
5: 又回来了，
7: 那么这个洗发水它就是有问题的
5: 啊。
7: 那么建议大家用一些这个大品牌啊，大家都广为流传的知道的大品牌，相对安全一点。那么这个在清洗完之后呢，就是说咱们还是就是让这个头皮啊尽量的让它干爽，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用那个吹风机把这个头皮稍微的吹一吹，就不要老沤着它这个皮肤老在一个浸渍的状态。
5: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吹风机有一些这个过热也会损伤头皮，但确实会，但是如果你不吹干的话，比如说刚刚说的一些湿疹啊，头皮湿疹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7: 对，咱们不用吹那个发尾，咱们吹发根的位置，然后不要用就是高温的那个模式是吧，然后就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空气的流通，让这个头皮尽快的干爽，
6: 不是让这
8: 个吹风
6: 机干
8: 号称有什么负氧离子啊，这功能那功能，
6: 你是上了多少当
8: 呀？对呀，就
5: 这个有没有用？
8: 它这个比如1-2百块钱的吹风机，它的功效真的和3-4千块钱的吹风机差的有这么多吗？差的有十倍吗？功效上有十倍吗？
7: 其实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从道理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分别，没有太大分别。
6: 我觉得蒋大夫就是来帮大家省
8: 钱
6: 来了，
7: 但是商家会骂我。
6: 你看包括我们刚刚朋友说的，说蒋大夫讲的可太好了。就

0: 就是还有说什么头皮脸皮一张皮，这头皮松了我是不是抬头纹也重了呀就说到另一个了啊、嗯、又回到我们皮肤上面，
1: 对，
0: 有不用这么焦虑吧，应该
1: 对对对
0: 啊，大家适当焦虑啊，但是真的你不用太焦虑啊、嗯、就我们今天整一期节目，我觉得蒋大夫都是一直在跟大家说不要焦虑，什么样的情况你才值得真的开始焦虑去
2: 医院，是情况而定，
0: 对吧、
1: 嗯、啊，对，
3: 是、
1: 啊、而且有的时候早期未必要来医院，咱们在家里吃啊啊，你的油的辣的甜的少吃点、
2: 啊、
1: 是吧，然后早点睡别熬夜了啊，然后这个别喝酒了，然后别抠了那头皮，
0: 对、
2: 嗯、
1: 拿点药水洗洗、
2: 嗯、
1: 哎就能改善、嗯
0: 嗯、看最简单的，你的生活习惯先要把它弄
3: 好
0: 一点，
3: 生活习惯，
0: 你说你每天凌晨两三点睡觉、
2: 嗯、
0: 你不脱发谁脱发
1: 对
0: 吧，
1: 对、
2: 嗯、
0: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特别爱喝酒，
1: 对，
0: 然后他还天天抱怨说是哎呀我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你把这个毛病先改了，
3: 没错，
0: 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啊、是，
0: 对吧，
3: 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
3: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刚刚说到了其实用到了这些、
1: 嗯、
3: 护发精油啊，那市面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头皮的按摩膏、
1: 嗯、
3: 啊，包括头皮的一些按摩的仪器啊等等等等，那这些是有用的吗、嗯、还是说它会加重我们头皮的一个负担呢？
1: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的这些按摩膏，你看它的成分除了这个基本的、
0: 嗯、
1: 化学成分之外，它可能会加一些活血通络的呀，是吧，那我们按摩按摩反正也没坏处，因为本身按摩呢只要是你不过度的搔抓，这种按摩它本身除了舒缓你的这个精神压力放松之外、
0: 嗯、
1: 它就是有这个活血的这个作用、
3: 嗯、
1: 那么这个按摩本身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贵在坚持，但切记不要用指甲，不要过力、
0: 嗯、
1: 而且你用的东西不要太过油腻、
0: 嗯
1: 啊
3: 嗯、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3: 就比如说在选择一些头皮按摩膏的时候、嗯、看它的成分不要太油腻，不要有很多不要太复杂、嗯、相对简单一些，
1: 对对对、
3: 啊、
1: 对，
3: 然后用固定的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用固定的仪器去按摩，不要用手去抓、啊、
1: 对，你手也可以、嗯、但就不要用指甲、嗯、
0: 用指腹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抹到手上你都觉得油兮兮的，那你就别往脸头上用了呗，
3: 对，
1: 对
0: 吧，
3: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我自己在用的时候，用完之后 你按摩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又掉了很多然后就感觉哎呀这个还不如不用啊，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3: 对、
0: 哎、对，有很多这个朋友说今天听了我们全期的节目
3: 找到病根了
0: 找到病根了全中、嗯、
1: 对，
0: 对，其实今天的节目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跟大家说一些比较专业的啊比较正确的方法和方式、
3: 嗯、
0: 当然有很多就是刚刚可能听到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直在问说那我到底怎么确定我这个脱发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想问一下蒋大夫，我持续多久的掉发就应该不要在家自己去调理而是去医院了呢？
1: 嗯，比方说你持续三个月哈，
0: 嗯，
1: 三个月你自己自测一下，就是用我们刚才说的自测的方法，嗯，你也饮食睡眠都注意了不见改善，我觉得就建议你来医院了。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啊，刚刚我们一直没有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植发到底有没有用？
3: 哎，现在很多人
0: 最后的一个解决方式，
3: 植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它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在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是歌比人更有名。

时间不够用，事情非常多，我想这个状态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别怕，即使是现在的你正穿梭在城市拥挤的人潮当中，被侵袭的无处藏身，也是可以逃离一二的。我们可以为自己寻找一个去处，结庐松林之间，芳草迎接，蝉鸣阵阵，在这一时半刻当中逃离一会儿。虽然有时生活忙碌，但只要想象或者意识到，在另一片陆地上，成群的季节性迁徙的候鸟，古老的森林正和我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无比奇妙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活，循着既定轨道行走的我们，真的背离了曾经的期望吗？可能我们只是完成了当初的愿望罢了。
1: 一对就到的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虽然我们看上去是此刻的自己，但其实我们是由过去多少个岁月、多少种经历积累成现在的呢？过去年少轻狂的一些感动、疯狂，还有现在的成熟、稳重，中间的喜和乐都存储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也是这一些经历和记忆让我们形成了现在的自己。就像是一个立体的人，如果没有了过去，他可能就很难面对自己的现在，也很难憧憬他的未来了。

贝呢是在很多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通过评委老师这个身份来认识哈林庾澄庆的。他拥有着全能的音乐才华，他喜欢玩翻唱，喜欢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而且呢作曲的风格非常的广泛，而且他本人也精通各种乐器，舞台魅力十足。在音乐圈当中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叫做音乐顽童。你喜欢的命中注定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都是哈林庾澄庆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提起歌手郭靖，他是不少人的青春回忆，甜甜的嗓音让人印象深刻，那些经典歌曲传唱度都非常高，像下一个天亮，在树上唱歌，还有心墙等等。因为唱功优秀，他曾经提名过金曲奖，还拿下过很多音乐大奖，出道十几年也曾有过高光时刻，不过近几年来他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以为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

一个人眼中的你一定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你贴着不同的标签。外表名声只是漂亮的塑料糖纸，是水上浮萍，我们要将它剥离撇净，留下一池清澈。沃尔夫说过，被岁月洗净的你的身体是在无限空间里飞翔的天之金属。他也说过，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活着，动着，迅速地制定目标，就已经足够美丽。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一场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东听1050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在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车话题。 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有网友在问问题了，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来爬楼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阿维塔 07L 这车能买吗？啊，我首先说一下，你如果说是个年轻人， 你如果喜欢华为的这个系统，你如果喜欢比较科幻的车身啊，你如果喜欢比较超前座驾，你如果这几点都喜欢的话，阿维塔 07L 是绝对能买的啊。但是如果说就是你的这个点呢，可能是在怕什么怕以后这车呢质保售后啊有影响啊，怕这车的这个说我期望开车整个底盘呢要这个。 就是要软一点啊，要舒服一点，这可能不是阿维塔07能给你的。因为整体来讲呢，阿维塔 07L 这车整体它属于是那种偏运动的，底盘调教偏硬的啊。同时呢，这车呢，你说哎，我想买个增程，买个插混的，对不起， 07L 主要就是纯电动的啊。另外一个呢，还有讲缺点，就说这个，如果说你说我一定要买它的话，一定要了解你们当地的阿维塔电子有几个。阿维塔电子，对不起，可不在长安4S店做相关保养哦。长安品牌包括这个什么，你说那就深蓝是吧？或起源能给阿维塔做相关的售后质保，这个可能还不能啊。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啊。 来问到天天早上开车听的是安师傅吗？早上起来听我节目那不是我，早上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主持早上的节目了啊。早上现在你打开收音机听的节目应该是丹磊和他叫什么播音名叫什么来着？小月同学啊，他俩的这个节目叫《畅行早高峰》，早上不是我啊。哎，感谢你支持宜昌 交通广播，谢谢您。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L9的 Ultra 怎么样的？首先第一个啊，大方向不怎么样啊，为什么呢？增程车不买，不考虑增程车。跟各位讲啊，以后3年5年增程车绝对是没有的。那用什么方式取代这种增程的中大型或全尺寸的 SUV 呢？用固态电池来取代。他说我个人观点啊，这个不买增程车。 首先你说安生，那我就想买增程的 L9， 有什么优点缺点吗？有，但不能说理想不能买就不能买了啊。它是有优点的。第一个呢，它的纯电，就是你增程车厂家报的纯电续航400多公里。现在很多这个便宜点的10万左右的这个或7-8万块钱的纯电动的小车，也就400多公里啊，无形当中解决了你日常代步的烦恼，也让你在日常的这个出去玩 或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能让你的续航有更好的状态，厂家报的是加满油、加满电1600多公里，对吧？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优点啊，那增程车这个是绝对优点啊。第二个优点说什么呢？这车空间很大啊 ，L9 空间大不说了。第三个呢，这车据厂家说，即使我馈电了啊，电没有了，油耗我最多6个，但实际上不止啊。 啊，这个实际上不止啊。那说安师傅，那这车呢还有什么优势呢？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空间六座不急是吧？安师傅，那缺点呢？缺点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这司机呢可能对车辆大小、停车泊位啊是这个有要求的话，这车可能不太适合。另外，增程车早晚被淘汰，你三思而后行，对吧？啊，这是这个情况，跟您分享一下。下一位朋友，怎么听到回音了呢？回音不可能，广播里不可能有回音的，啊，抖音上不可能，因为直接是跟你面对面交流的，抖音没有通过调音台出去的，是直接手机收我现场的声音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6 DMI 230公里的尊享怎么样？和名爵07激光雷达混动这两款车该怎么建议？谢谢啊。第一个，想跟你讲实话，大实话，如果说你的日常代步充电方便、充电便利，一定是买海豹06 DMI。 人群不一样，海豹06 DMI 人群就是居家的啊。这个名爵 MG07 它的人群是相对来讲的是那种年轻时尚的玩儿啊，年轻时尚是不错选择。另外一个呢，说安师傅，那我如果说啊，说那我一定要喜欢这个就是说这个个性的话，07尽量买纯电动版本的07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版本07。就说白点，买纯电你可以考虑07，买插混尽量选择的是海豹06 DMI 啊，这个是个人观点啊。问到十万出头想整一个轿车是吧？有推荐？你要买油车，你还是买什么车？油车的话，一定要看看我们宜昌本地产的影豹、影豹 R 或影豹，宜昌本地产的这车非常不错，了解一下啊。油车那就影豹了，那就这么定了，影豹。到你们当地广汽传祺4S店了解一下影豹。你说啊，我听一个主播说的影豹不错，我来看看广汽传祺影豹这车哪儿不错呢？第一个啊，动力非常好，你尽量买 2.0T 的影豹 R。 第二个，这车呢操控非常好，操控感非常不错，就是你车你上70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或80公里每小时转弯，你不打背儿的，非常稳这车啊。还有就，但当然你说那前面限速匝道40，我80过匝道别，这要不。

啊，这安全还是要有的啊，就说这个特定情况之下80公里每小时比较稳这车啊。那艾瑞泽8 Pro 这车怎么样的，你跟谁比？你说按照我买的车呢，一是要空间，二是要动力强，是吧？尽量选 2.0T 的。第三呢，我要配置高，是吧？预算就10多个，那可以啊，居家过日子，这车确实比那个影豹更适合过日子。影豹适合自己玩，不适合过日子，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上汽大众的这个朗逸 1.4T 的怎么样的，现在适不适合下手？我觉得不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大众也不会慢慢在涡轮增压里边继续用 6AT 啊，马上无论是捷达啊，还是说这个不是捷达啊，还是无论是速腾还是说朗逸，以后可能都会恢复到 6AT 时代啊，人家这个速腾说了我要上 6AT， 速腾上 6AT， 那朗逸的 1.5T 啊 1.4 也会上 6AT 的啊，这个如果好的话，双离合它肯定会接着用，对不对？如果说你说10万块钱左右，现在纯国产油车已经非常优秀了，你没必要纠结，10万左右你就买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啊，没必要说这个时候还考虑什么面子啊，还讲什么合资，后面一定要带什么大众啊、丰田呐、本田呐，哪怕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不要讲这个，10万元左右买纯油车、纯国产车，最大亮点一。动力调教好，二空间非常好，三售后质保好，四这车配置高，是吧？而且重点是现在很多10万级的合资车保值率跟国产车差不多，它不像以前了，它飞度很保值啊，朗逸很保值，什么这个我们讲这个或是皇冠啊，那个卡罗拉很保值啊，这现在没这说法了，没这说了，现在是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一个，你看现在很多报废车企、报废车，年限十几年的，比如说可能旁边有个即将报废的力帆啊、众泰，旁边可能停一个同年代的卡罗拉啊，这年限人家众泰也可以，力帆人家才报废呀、啊，对吧？还有很多 QQ 才报废啊，对不对？还有很多那个。这个长安奔奔 Star 啊，奔奔啊才报废，奔奔跟那飞度停一块报废。所以你不要质疑国产车怎么地啊，这个价格里面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铁子了。来，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节目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

0: 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把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您问题了马上回复各位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如果说呢有这个，那这是啊，有这个60W 的话，是选 X5 还是问界 M9？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X5。如果你问的是我啊，我闭眼冲 X5，帖子，我不会选问界 M9。哎，我这是我答案啊，因为我不需要支架，我不希望太多支架，我觉得支架多了麻烦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讲。真的认为那东西，我觉得多余，你知道吧？不需要啊！我更相信我的手，我更相信我的这个驾驶感受，我更相信我自己，我握紧方向盘的感觉，铁子。来，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也感谢这个 N 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点赞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啊！感谢一路什么什么向前，感谢关注，谢谢你啊。今儿有同事说啊，说这个华为上新产品了，请的是刘德华来做这个嘉宾，是吧？同时呢，在这个现场呢，他也手机好像1-2万块钱，这华为手机都2万-2.3万块钱吧，有必要买那么贵吗？啊，是我的话能用就行呗，小米是吧？好，停了，回来啊，继续。那现在晚上还直播？是的，晚上直播啊，没错。感谢是谁啊？这是啊，感谢想念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晚上呢，现在大概11点到12点吧，深夜11点到12点，安师傅说车也会有直播。嗯，我觉得广播直播的7点到8点啊，感觉没说过瘾是吧？然后晚上11点到12点，咱们再来一小时，各位有机会打开安师傅说车这个抖音号，晚上陪各位继续聊啊。看问题啊，家用6口人20万预算，优先推荐哪款车？电车还是油车啊？这个你们具体没说啊，您能大概说一下您是说的是电车还是油车吗？这个方向不太一样啊，而且一家6口人经常出行的话，我建议还是买 MPV， 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说哎什么呢？我如果说我要买插电的，我就买 SUV， 那问界 M9 不是那个银河 M9 吗？问界可不够啊，吉利银河 M9 就是20万左右的。很多人说六座的话，首先满脑子都是银河 M9。是的，六座的话 ，M9 这车呢，轴距3米多。3米0-3.0吧，而且呢，这个2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价格又便宜，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吉利品牌刚性车体都没问题啊。另外一个，你说安师傅要买增程，增程的话呢，那就1008吧，20万左右，六座的，空间很大，1008。但是我不建议买增程的，说实在的啊。名爵4、长安起源 Q05、领跑 B10、星愿，我推荐 Q05。理由很简单，实用性、空间，长安品牌 Q05， 我的推荐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不确定你认不认识这台车，斯巴鲁的续报。首先，续报俩字全打错了。啊，这个他打了个继续的续和这个火爆的爆。如果我不认识这车的话，我就不会说您字打错了，兄弟。可能是个小朋友吧。这字都打错了啊。安师傅，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想买一款越野车，100万左右的越野车，性价比高一点的求推荐。纯硬派越野是这意思吧？纯硬派越野的话，这个价格里边，你可能首先会考虑，首先推谁呢？推，相对来讲的雷克萨斯，铁子。啊，那上次有人问我说，安师傅，这个雷克萨斯啊，那个是什么？雷克萨斯的这个 GX 是吧？另外一个路虎。

卫士啊，说到路虎卫士，给您说一下，这车呢虽然说是一个承载式车身，但是它是一个准确说在副车架啊加固式大梁的一个车型，所以说你不要说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这车就不能拉房车，不能硬派越野，不存在啊。100万左右的话，路虎卫士是很多人对于硬派的理解啊。这个 3.0T 大概就是100万左右落地吧啊，路虎卫士啊。安师傅还有吗？兰德酷路泽，是吧？那平行进口的兰德酷路泽也是一版硬派嘛，是吧？100多万的。那你说安师傅呢？卫士和兰德酷路泽，就我们讲的 LC300 该怎么选择呢？那我的话选 LC300，卫士我修不起，你知道吗？啊，实话实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斯巴鲁续豹四驱怎么样的？首先跟你讲一下啊，它的四驱呢是全时四驱，但是全时四驱不是永远的50:50，大部分是90:10啊。另外一个，它是个水平对置，所以这车呢在关键时刻能实现50:50的这样一个配重啊，这样一个就是驱动啊。但是它不能单边单轮来进行相关卡死，所以这车呢，你讲越野能力的话呢，那肯定讲不过。比如说啊，有一款车即将上市啊，插电混动的，谁呢？来自广汽传祺的车。那这款车呢，它的这个卖点什么呢？就是相对20万左右比较硬派的啊，所以说呢，就说那个续豹那个我们所讲的叫做 X Model 啊 ，X M O D E， 它的一个所谓的叫做雪地泥地双模式，相对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毕竟这车呢，它是一个原厂的啊，全时四驱的、啊、这样一个车型，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配件很贵，那有多贵呢？动不动纯进口，说这个我换个东西，日本纯进口，然后你说什么到啊？正在报关呢，还没过来呢，这你受了吗？对吧？但是还说一下啊，它不是那种分，就是机械结构的托森结构，机械结构，它是一个限滑差速锁啊，靠电子限滑实现脱困的，这个不靠谱。但凡带电子东西不靠谱，经常去跑的话，电子不靠谱，那一定是带分动箱的啊，独立抱能把轮独立抱死的这种呢，是机械结构才是靠谱的帖子啊，在机械锁才是靠谱的。说白点吧，如果讲脱困，它真的不如坦克300。纯油坦克300比它牛啊，啊，或是不如212，啊 T01，不如 BQ40的纯这个我们讲它的纯油的。你讲续报的话，这车续越能力讲不过他们啊。那感谢567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帖子来，雷克萨斯 ES200 这车怎么样？如果说你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你买放心开，开十几年没问题啊。能不好这车呢？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10年以后可能需要穿裙子。什么叫给车穿裙子？就做一圈油漆啊！但是雷克萨斯，你把车顶起来，底盘很板正，这车。啊，虽然动力不咋地，但是雷克萨斯底盘高速上表现，它不像一台日系车，它很像一台欧洲车，像给美洲打造、美国打造一台车。啊、所以说，在美国本土，雷克萨斯比丰田多啊，口碑比丰田好，铁子。啊，这是个人观点，供参考。而且重点来了，它这个纯进口，全世界标准是一样的，它不是说有些车到国内合资了阉割了，没有，不存在，铁子啊。所以这个从这一点讲，你雷克萨斯可以考虑的啊。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来啊。坦克300的 HFOZ 这车怎么样呢啊？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买 HFOZ， 就 HFOZ 有 HFOT 啊，我这车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 HFOZ 可以，毕竟 HFOZ 这车呢，真的动力比 HFT 强着了，更甭说比这个 2.0T 的坦克300强多了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它的响应积极省油，它比 HFT 省油。但如果说你说那我爬坡，我一圈回来再爬一次，你第三圈可能上不去了，电机怕热效热保护了这个啊，因为HFOZ 是全靠电机在跑，它没有说是独立来牵动轮子，说我机械结构的带轮子跑，没有这说法。啊，这就没啥意思了，铁子。所以说，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的话，黑福 C 可以。感谢家人们关注，谢谢你们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我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
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们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

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在广播里听外地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啊，天花乱坠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问题，听了之后原来这么回事啊，这么回事 OK 好，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安师傅说车，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

没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T9L CDM 就插电混动的 T9L 四驱的，在宜昌跑，每年冬天跑长阳冰雪路面，可以可以，没问题，放心买。伊兰特不买，买伊兰特不如买谁？你买2.0升雷凌或卡罗拉，铁子。另外对动力有要求，广汽传祺影豹，各位给自己个机会了解一下广汽传祺，我们宜昌产的影豹这车，了解一下好吧。还有很多外地网友啊，我在这儿给影豹做广告，我没有拿影豹任何一分钱，我没有拿广汽传祺一毛钱，没有拿啊，一毛钱一分都没有拿过啊。但是呢，毕竟是我们宜昌产的车，我作为宜昌本地主播，我有义务，同时我有信心推荐广汽传祺影豹，了解一下各位。影豹影速都是宜昌产的啊。感谢降临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这个花独卓，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来。正在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怎么连麦？不连麦啊，我们广播电台节目没办法连麦，因为我没有加黄威，也没有加蓝威，加黄威或加蓝威广播节目不需要连麦，是打直播间热线电话的，但是咱们这边没办法打电话，我不能报电话出去哦，一报就封号了啊，抖音会怀疑我是私下交易，你知道啊，抖音我跟你解释一下，我是用事儿说事儿，我没有说什么什么之别的啊。感谢飞不快的这船呢，是什么？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任何车问题想聊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给我聊啊。哎，各种车话题，新车、传统能源、新能源是吧？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都在聊啊。进粉丝群就可以吗？进粉丝群，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你可以在粉丝群里艾特我，你想问车问题了，你就在群里留言，我会进粉丝群内容，抖音会第一时间提示我的。你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的问题，抖音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提示我，你在粉丝群里冒泡问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这是进粉丝群的一个最大好处啊！对，进粉丝群可以的，没问题啊，欢迎你。感谢宁达，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问问题，请问一下，王朝和海洋网用料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的帖子啊，只是说侧重点不太一样，有像广汽传祺和一汽啊，不，有像广汽和一汽是一样的，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啊，广汽的可能总体来讲走居家的，一汽广汽丰田，一汽丰田相对来讲是比较时尚一点的啊。那么海洋网和王朝网的，王朝网是比较居家一点的，海洋网是做的时尚一点的啊，人群不太一样啊。问到吉利的新款博越的美好版。博越的新款美好版和长安的 CS5 Plus 如何选择？我这么想的，铁子，如果说啊，你讲实用、讲居家、讲空间，一定是买谁？买博越，一定是买博越，吉利的博越，铁子啊。安师傅，我喜欢长安 CS5。其实严格上讲呢，博越的级别是应该是 CS 这个75的级别，铁子。啊，应该是75的级别啊。另外一个呢，作为这个吉利博越来讲呢，为什么讲它的这个居家属性更强呢？它整体悬架就是偏软呢、啊，就是说比这个 CS55 呢偏居家偏软一点点啊，然后调教软，滤震的比较柔和，居家更适用。那么 CS5 Plus 可能调教比较硬，支撑能力比较强，转弯什么的信心更足。针对人群不一样，居家一定是买博越 L， 一定是买博越 L 的美好版，吉利的美好版。你听名字啊，美好又是吉利品牌，那不就是居家代言词吗？厂家取名是有原因，是有目的的啊。美好，家庭美好，吉利，每天都吉利，帖子多好。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啊，还没有，还有一分钟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名爵 MG07 和吉利银河 TT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来，第一个啊，尽量选择银河 TT，
那尽量选择银河 TT 帖子啊，因为这个从品牌来讲，从认可度来讲，是吧？尽量选择银河 TT。

0: 第二个呢，我们讲这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开车用车有疑问就听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聊车型讲保养，说避坑指南
6: 用实在话讲明白事儿。
5: 欢迎各位锁定安师傅说车，
0: 听安师傅慢慢跟您聊。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保险理赔、报废拆解、那车辆改装，我们都聊啊，任何车话题、驾驶技巧都聊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互动内容都来自于抖音平台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想问一下，Beta 的 S3 选换电板还是选充电板，很纠结。看城市吧。如果说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的，你是山东，比如济南、青岛的、沈阳的，石家庄的，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换电板的。你说安师傅，我宜昌的，你还充电吧？啊，这个换电板的话呢，据我了解，它留了这个充电口的啊，它有换电，它也有充电口，就是你不换电行，但是你不换电的话，你多花钱划不来啊，所以说这个换电的中心啊，这个是个问题。但是按说，那我买车预算有限嘛，我又喜欢买这车，你买换电的也可以啊。总体来讲呢，我个人观点啊，还相对来讲买充电板是适合的。但你如果兜里钱少又想买这车，你买换电可以啊。凡哥说，晚上好，安哥。哎呦，您客气，晚上好。问到这个是 i6 还是 l6 帖子 ？i6 啊 ，i6 和 l80 该怎么选择？在宜昌是吧？那就要看你是想买。我这么说吧，乐道一定是买换电的啊。这个作为这个理想来讲的，你可以买，但它这个你只能买它的现在是纯电充电的 i6 嘛。所以说结果就是你要买换电的，你买乐道 l80。买就是你不什么换电不换电，就是买充电的，你买 i6。总体来讲，乐

道的这个发展方向是对的，换电这个技术，这个整体的方向是对的啊。嗯，换电就是租电，我建议买租电的，就是换电的，铁子啊。不是必须换电，你可以买这个买电，你可以不买换电的，也可以买这个买断的，也可以买这个换电的，铁子。但我个人观点，乐道的优势在于租电，就是换电。

万家灯火，共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到底是前辈实力太强，还是后继无人，我们无法做出直接的判定。在艺人艺德这一块，确实和老前辈相差太远。几年前，徐小凤受邀参加央视的湾区晚会，几年未露面，连唱三首歌却陷入了假唱的风波。因为74岁的徐小凤嗓音还是那样低沉华丽，不输30年前，有人惊艳，有人质疑。质疑的人说她话筒拿得太远，还能发出如此华丽的声音，不可能是真唱。而了解徐小凤的人都知道，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这样的习惯。她的中低音浑厚耐听，颤音能够引起共鸣，演唱之后她讲话依然是这个距离，并且声音也非常清晰。老一辈的歌手是不允许自己假唱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官微亲自下场澄清，小凤姐彩排的时候唯一要求的就是关掉提词器。港星前辈的敬业，对舞台对观众的敬畏心是最好的回答。乌龙事件足以说明徐小凤的演唱水平。古稀之年，只要上台就要对得起观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影视明星的敬业。有人说，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70、80后，这些殿堂级的歌手还在坚持为后代做榜样，真正的歌手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出，让演艺生涯更长更远，不辜负歌迷的每一次期待，更不会消费粉丝。台上台下还是那个唱到动情之处就会闭眼皱眉的人，还是那个每场演出前都紧张得手心冒汗的人。时间拿走了歌神的少年气，留下了眼角的纹路和偶尔不听话的嗓子，但是从没拿走他们对舞台的敬畏，这就足够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行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
0: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
1: 最早成立7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1: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两米见方的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
1: 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0: 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1: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何长工在楼梯口拦住毛泽东：“毛爷，你的伤脚别忘了按时上药啊！我还要接住腰力向细菌总攻击呀！”毛泽东伸出手，同何长工紧紧地握了握。在握手时，毛泽东又将那袋钱塞进了何长工的口袋里。这。 何长工想掏出来，毛泽东一只手摁住他的衣带，另一只手扬了扬，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啊。何长工只好扶着楼梯走了下去。毛泽东扬着手，一直望着何长工身影走下天井，消失在药店的走廊后头。窗外的鸟叫声 像开始了一场争论不休的讨论会。毛泽东睁开双眼，发现一道旭光飞临窗上。他揉揉双眼，伸手抄起枕旁那份工农革命军的布告的手稿，以为睡过了头。实际上，他送走何长工，赶写完这份草稿，倒在床上，只迷糊了一觉。
3: 他爬起身，朝树枝上窗台上的鸟打了个口哨，拿起笔，又在那布告的草稿上改动了几处，便听到楼下的天井里有人小声地问：毛委员醒了没有？嘘，都鸡叫了才熄灯的。毛泽东听出了是谁，冲着门外嚷道：使西先容还吧，来，快上来吧。一阵脚踏楼板的声响后，宛西先和罗荣桓胳膊里各夹着一大卷毛边纸走了进来。呵，上哪儿弄来这么多纸啊？宛西先把纸往桌上一放，嗨，我和罗远进一早把镇上的店铺跑遍了，总共才搜罗了这么多。罗荣桓忙接着说：纸是买到了，可钱也用光了，最后还差那么几吊钱，西先用帽子做抵押，掌柜这才叫拿来的。毛泽东这才注意到宛西先光着脑袋，他是在古城刚剃的头，亮光光的脑袋，矮矮胖胖的个子，俨然成了个小和尚。出家人不爱财吗？西有鲁智深，今有宛和尚。宛西先摸摸脑袋，其实这也挺凉快的。毛泽东用手翻了翻桌上的两卷纸，高兴地向宛西先说：纸也是革命的武器呀，这一带的小毛竹很多，是作纸的好原料，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在这里办个搭纸厂，再把你的帽子。我想了好久，在湘南这一带打土豪，还是郭亮的名字响啊。另外，八月中央紧急会上，我曾提出让郭亮从南昌包东的部队中带两个正规团来湘南，以策应我们的秋收暴动。中央当时同意了，向南昌包东的总指挥部发去了指令。我估计如果没有大的意外，郭亮的部队很可能就在附近活动，用他的名义也好尽快同他们取得联系啊。两人听了这才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宛西先说：好啊，能同郭亮联合，我们的力量又大了。罗荣桓问：那是不是所有的署名都用郭亮啊？毛泽东坚定地挥了挥手：对，全用郭亮。部队整天都在进行准备，战士们听说要向临县出击，士气格外高涨。两个月来没有发一文钱的饷了，进入罗霄山中，天天都是红米饭、南瓜汤。天气渐寒，不少人的单衣都褴褛不堪了，有的只好把穿破的长裤改为短裤，上衣改为短褂。谁不想打一仗改换一下面貌，振奋一下军心呢？士兵委员会、连队党支部工作开展得很活跃，个别干部的消极悲观情绪一时被淹没了。毛泽东去了几个连队，他对部队的状况感到很满意。从三营出来，毛泽东在街口上碰上了余洒度和徐庶。余洒度一见毛泽东便兴奋地告诉他，他和陈浩已经商讨修改了攻打临县的方案。毛泽东一听，不禁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

0: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2: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从三营出来，毛泽东在街口碰上了余洒度和徐庶。余洒度显得很兴奋，苏先俊出逃对他的情绪影响不小，但毛泽东决定打一下临县的部署， 又使他萎靡的情绪重新一振。他是力主打城市的，不打大城也要打小城。他同毛泽东争了一路，这次总算打了个县城。虽然昨天晚上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还不赞同他的意见，但他在心理上感到一种安慰，想在这次作战中显示一下自己的作用。
3: 余洒度见毛泽东走来，便急忙迎上去：“毛委员，陈团长和徐参谋长找我又重新研究了作战部署，我想把原来的进军安排改为一营担任前卫，三营做后卫。”“哦。”毛泽东停下来望了望他。余洒度急忙解释：“啊，一营的干部战士多是原一团的， 三营是原三团的，我怕苏先俊的事儿对他们会有影响，这次我到一营亲自带队。”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向徐庶：“你和陈团长也是这个意见吗？”徐庶点点头：“是的，陈团长让我来向毛委员汇报。”“嗯，既然你们都同意， 我也只好从命了。不过于师长去前卫营，我看没有必要吧。”“不，毛委员，我对一营比较熟悉，我想我这个师长到前卫营去，多少还能发挥些作用啊。”毛泽东笑了笑：“你一师之长，可不能只顾脑袋不顾屁股呀。 陈团长、徐参谋长于前，韩副团长于后，余毛居中，岂能缺一呀？”余洒度还要说什么，只见宛西先光着他的和尚头，领着几个士兵，各抱着集卷纸，提着一些小铁桶棕刷子，说说笑笑的走来。毛泽东一见，便风趣的向他们打招呼：“看， 我们的碗盒上把花园的家当都背好喽。”宛西先指着士兵手里的那些铁桶、竹筒、棕刷子说：“士兵委员会一发动，这些宣传武器就都解决了。”“嗯，好啊，论聪明，我看还是我们的士兵啊。那些宣传告示也都写好了吧？”“都写好，分下去了。” 宛西先把胳膊下那卷纸递给毛泽东：“荣桓他们忙得午饭都忘了吃啊。”毛泽东打开那卷纸，眉头一展：“呵，好一手魏碑呀！怎么，荣桓不是写流体的吗？”“哦，这张可能是那位刘老先生写的。”毛泽东又翻看了几张。“以后啊， 我们要来个书法比赛。”余洒度和徐庶也凑过来看，余洒度不禁皱起了眉：“打富济贫，还要烧人家的房子，这好吗？”“怎么不好啊？对那些土豪劣绅、工农革命军

0: 还能同他们讲仁慈吗？余洒都没吭声，他对毛泽东写标语告示本来就不感兴趣。徐庶却指着下面嚷道：这落款写错了吗？怎么是郭亮呢？应该是毛委员和余师长啊。啊，这是毛委员定的。嗨，连敌人的报纸上都晓得我们为余毛共匪，亮牌子还是亮我们的好吗？不，徐参谋长，余毛哪有郭亮响啊？在这湘南，余毛两个脑袋也不如郭亮一个脑袋值钱呐。徐庶还是不大通，余洒度咧咧嘴，转过身，两个人穿过街口走了。这时，一个士兵跑来报告：“毛委员，袁文才总指挥来了。”袁文才是听说工农革命军明天要出发，从毛坪赶来送行的。毛泽东来到德胜药店时，袁文才正同药店的掌柜站在天井里谈话。袁文才见毛泽东来了，便赶紧迎上几步。哎呀，老毛啊，你们怎么说走就走啊？前几天竟忙商号的事儿了，你看，连请贵军的将官去毛坪吃顿饭都来不及了。毛泽东也大步上前拉住袁文才的手：总指挥厚爱，已教工农革命军于心难安喽，岂敢再多打扰啊。哎呀，你这样说就见外了，工农革命军来此啊，我袁某也开了眼界，不周之处啊，还请多多包涵呐。哎，总指挥过奖了，我军多亏你们相助，今日轻装理当有为啊。我也正想向你和王头领辞别呢。毛泽东说着，把袁文才一行让到楼上屋里。袁文才一边坐下一边说：毛委员别客气啊，我晓得你们的给养早已不多了，你不是说要向南去打土豪吗？我今天上午就打了一个土豪，那2000光洋全做你们这次出征的送行礼吧。说着，袁文才向跟在身后的16招招手，16把背在身上的一个包裹解下来放到桌上，打开来露出白花花的2摞银元。毛泽东吃了一惊，掂了掂2摞沉甸甸的银元，连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呐。哎，毛委员，不瞒你说，那些老土财啊，从穷人手里掠夺钱财，心黑手辣，你从他手里要钱呢，倒比剜他的肉还难呢。我昨天晚上叫一个土豪把钱交来，本想一早给你送到，只送500，我火了，把钱给他扔了出去，告诉他不交足2000明天中午试问，这样啊他才如数送来了。嗨，都是愚种，不打不听话，还好没误事啊，就好啊，很及时啊。不瞒你说，为了买纸啊，我们的顽党代表啊把猫子都当喽。哦，哪个收的？袁文才一听，啪的把桌子一拍：大胆刁商，敢如此无礼，我找他算账去。哎，袁总指挥摸急摸急呀、啊，对土豪劣绅是要打倒的，因为他们是工农的敌人，对商人小贩呢、啊，可不能打倒啊，他们买卖不义，是工农的朋友，对他们要买卖公平啊。既然总指挥送来了这么多钱，赎回来就是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

0: 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话养生。
1: 很多人已经开始出现干的感觉了，皮肤的干燥，眼睛干，口舌干，甚至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便秘了哈。那这个燥邪已起，但是呢，因为这段时间又一直在下雨，大家也感觉到叫暑湿未退，很多人都说这个时候去江南不用真的去江南，
2: 北京已经是江南了，
1: 已经是了。
2: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叫祛湿和这个防燥润燥这个关系，找找平衡？
2: 对。大家就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秋天来了，我们对应的是肺啊，那么对应肺对应颜色里边是白色，是吧？对应的这个，所以我们说了白色的食物，我们认为是它是可以补肺的。大家看看白色的里边最常见的是什么？银耳，是吧？银耳，然后我们说的这个梨，是吧？还有这个
1: 百合，
2: 是吧？麦冬。是吧？天冬
1: 哦，
2: 这一类的，对，
1: 还有鼻涕，
2: 像鼻涕，然后藕、莲子、山药，是不是啊？
1: 都是白色
2: 啊。这些东西，大家想想，这些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它黏，是不是有点润啊？黏，有粘性啊。所以好多人说我秋天多喝水不就行了吗？不是的，你要是光喝水，它补不了津液。你要是脾阳虚的人，吃进去就拉出来。我们说的，这个脾。不能就说把这个水液变成津液去滋润，这时候我们说的这个水是不可能化生为津液，那它就起不到润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适当的用这一类的药材或者是食物去，我们说增加我们的润啊。所以我们可以临床上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银耳百合粥啊，加一些莲子啊，是吧？我们还可以加什么呀？如果你有肺气疾病啊，就说甜杏仁，甜杏仁也是可以，就是说宣肺祛痰止咳的，也是补肺气的啊，那挺好的，就煮一下啊，一起喝一喝，
1: 是吧？
2: 对，
1: 这个就可以防燥润燥了。
2: 对，
1: 但是很多人又说了，你看这个大量的液体进去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胖起来了，肿起来了，就感觉湿气过重。
2: 不是的，我们说了这个补里边很重要的是一个啊，首先你要是脾气正常的人，这种补是不会让你水肿的。只有脾阳虚的人，你这种过量的饮水，它反而是不能化，容易让你肿，容易让你胖。所以我们说的脾阳虚的人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首先你要注意不能吃凉的，凉性的食物是不能吃的。所以你这时候我们不会让患者直接吃这个梨，然后我们说的葡萄
1: 都不可以。
2: 对，不能直接吃。那么我们想吃怎么办呢？梨煮一下，我们就说通过这种烹饪的方式去它的这个过的这种性，说的这个寒性，用温水煮一下，它这个寒性就减除了。所以我们可以煮一下啊，可以喝梨汁儿。然后呢，我们的脾阳虚的人，我们其实适当的可以加一些生姜。生姜可以温阳的啊，生阳的，可是呢，我刚才说了不能过度啊，因为心燥嘛，是吧？所以它是伤阴的。这种辛辣之物是容易伤阴啊，因为我们说的虽然有湿，可是呢它又有燥，所以我们说这时候是温燥，一定要我们说的相对这个平衡啊。对，根据您的情况，如果您舌头一伸出来是胖大，边有齿痕，淡的舌是特别淡的或是暗的，这种患者可能不适合吃大量的葡萄啊，大量的这种生吃梨呀、你是不适合的。山药也是，有些人就说蒸山药是可以养脾胃的，这个麦芽这一类的都是我们说的健胃啊，健脾。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中药材是就说药食同源，其实很好的一些食物啊。然后我们说的这个肺我们怎么去保护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肺长得，我们从中医角度，肺长得像个两个肺，长得像滑盖，中医叫肺为滑盖。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这个大官或者是皇帝出行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
1: 滑盖
2: 啊？对，所以这个滑盖的作用是保护的意思。
1: 对，
2: 所以肺是第一道防线，大家想想啊，所以为什么肺又是焦脏呢？肺焦啊，
1: 因为它直接连通着外面。
2: 对，你们看啊，我们哪个器官直接跟外界沟通呀？肝不是吧？脾也不是啊。那只有肺，你看我们通过鼻腔、咽喉、气道，直接就进入肺了。所以呢，肺喜润恶燥。

0: 然后他又怕风，又怕凉，啊，又怕燥，然后他最怕热。对，我们说一定要固护肺气。大家知道啊，这个古人的时候啊，古为什么我们对肺的描述这么多呀？其实大家想想，古代老百姓生活是特别艰苦，古代很多人都死于肺这个肺系疾病啊，其实他活不到70岁以上的。嗯，所以他很多人死于肺系疾病，什么肺炎是吧，感冒咳嗽都能要了他们的命，还有我们说的肺结核等等的疾病。其实所以我们说古人对肺的养生是有一套理论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养护一下我们的这个肺了。
0: 对，
1: 而且这段时间过敏性鼻炎的人也很多。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是呼吸系统里面的
0: 疾病是吧、对，
1: 那怎么办？戴上口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过敏性鼻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你的阳气再旺，你保不住天天有大量的过敏源刺激你，是吧？所以我们说能避一定要避，所以适当戴口罩是很必要的，我们认为啊，因为你不能靠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一定要天天跟它对抗，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要是真的有这种过敏源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适当戴口罩。然后呢，尤其是早晚凉的时候，因为这个我刚才不是说吗，肺是焦脏，它就怕凉。所以一定要就说中午热的时候你可以不戴，可是早晚凉的时候我建议还是戴一下。这样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这个时候一方面防过敏源，另外一方面防冷的刺激。
0: 对
1: 对，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帮着很多朋友哈，减缓或者是减轻一下他现在这种鼻部的不舒服的症状了。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就是该用药治疗一定得积极治疗才行。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像刚才很多网友也说了，天气热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要多喝水嘛。但是刚才也提到了，单独干喝白开水可能很难达到这种润燥的效果，
0: 达不到的，从中医角度是。对，
1: 但是刚才一说到汤汤水水又得备材料又得煮，就感觉还是挺麻烦的。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种比如说什么带泡饮啊带茶饮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那你看啊，其实很简单呀，柚子茶现在其实外边卖的很多这个
1: 现成那个柚子茶
0: 或者是柚子蜜是吧？蜂蜜是干的，加了柚子，它是酸甘化阴呀。你可以适当的喝柚子茶，或者是柚子蜂蜜，
1: 崴一勺，拿温水一冲调就可以了。
0: 是的，四五十度的水去冲一下，这样也是很简单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如果您稍微想养生一点，你可以买点百合，买点我们说的银耳，是吧？或者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想买银耳，你可以百合麦冬。这都是补肺的。
1: 麦冬也是可以的。
0: 对，麦冬是一个非常好的，你看中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肺阴虚的患者麦门冬汤，它君药就是麦冬。古人说了，这个麦冬长期服用使人就说肥肌，就说可以让长肌肉。
1: 是吗？
0: 然后让你变美。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变美呀？肺主皮毛，肺主皮呀。你肺气旺的人，他皮肤是好的，他不会干裂，有光泽，毛发很顺溜。你就要说肺主皮毛啊，
1: 那这个可以考虑考虑了。像麦冬的话，它是各种体质的人都能吃吗？
0: 可是你要是脾阳虚的人，麦冬是不能大量吃的。
1: 脾阳虚的人有什么症状？
0: 因为它是偏凉的，
1: 所以
0: 脾阳虚的人经常是你吃凉一点的容易腹泻，
1: 拉肚子，
0: 然后我们说的怕凉然后容易乏力然后我们说舌头一看就是胖大，然后边有齿痕，然后一定得是舌淡
1: 颜色淡的这种可能就是属于脾阳虚。
0: 对，然后苔白厚腻的这种患者。对，
1: 那我能不能麦冬里边加点姜给它中和一下？
0: 那太难喝了，
1: 太难喝了。那可以换别的食材。所以除了脾阳虚的人，
0: 你可以放点陈皮，
1: 麦冬加陈皮，
0: 对，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化

0: 养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调情志吧。中医讲叫秋应于肺，刚才我们也说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叫做悲秋。
1: 对
0: 啊，悲秋这个情绪其实好像还挺容易产生的。
1: 其实从情绪疾病来说，女性绝对是优势，绝对是女性
0: 更多，是吧？
1: 对，因为女性更容易伤春悲秋。
0: 哦，
1: 因为女性，我们都说女生是感性啊，很容易感性，所以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说肺气虚的人，他容易悲伤，可容易忧
0: 啊，
1: 所以大家看看《红楼梦》里边林黛玉的体质是什么呀？经常咳嗽，是不是啊？
0: 对，肺不好
1: 啊，然后她动不动掉眼泪啊，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她是不是老咳嗽呀？
0: 啊，对，是这全对上了、
1: 然后又特别瘦，你们知道吗？我们在临床可以看到啊。长期慢性肺气肿然后慢喘支的患者胖得少，很多患者特别瘦的，就是说肺气疾病的患者很难长胖。大家想想古人那个，尤其是那个肺，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肺结核，
0: 对，肺结核的患者
1: 都是很瘦的。
0: 怀疑林妹妹就是推演，就

0: 白吧，太高兴是耗散心气的，
1: 大喜伤心。
0: 对，所以呢我们
1: 很快，
0: 对你快到你，我说你幸亏血管没崩，你崩了怎么办？
1: 对呀、很危险的。
0: 对，你这200血压很容易血压崩掉的，是吧？血管崩掉的，所以我们说这时候一定要把降压药吃上啊。你要是有高血压的人，如果你的血压，比就说我们说比夏天的时候高了30毫米汞柱，你吃着药还是高了30毫米汞柱，赶紧到医院，让医生给你调药。你这种血压控制不住，它就很容易就说越来越往上走。
1: 这是另外一类。第一类，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自己减过药的，这个时候按照以前的量马上吃起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可能一直没有减药，也是正常一直在吃，但是最近我们建议大家您测着点血压，然后一旦血压出现了比过去的这种最高限值高出了20-30厘米汞柱的，您就最好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可能需要调整用药了。
0: 对，是的。
1: 那其实就是除了这是关于用药方面，对，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我们说了啊，这个秋季啊，首先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呢，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血压是一个最根本啊，因为中国人的高血压发病率太高了，然后呢，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喜欢吃咸的多，尤其是老年人啊，少吃咸啊，因为咸的很容易让你水肿，血压升高。就说我们北方地区的高血压都是我们说盐敏感性高血压。什么叫盐敏感性高血压？就是你常年累月吃的饭太咸了。你当你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啊，你的味蕾会退化。
1: 对。
0: 所以当你感觉这味儿正好的时候，你就是超盐了。
1: 已经超咸了。
0: 对，你一定要吃到，哎呀，这个没味儿，可能合适啊。对。
1: 这个小油壶、小盐勺备上。
0: 对，这个是一个啊，就是少吃这个咸的。然后呢，我们说了冬天了。这个不是秋天了啊，凉起来了，我们一定要早晚要加衣啊，尤其是老年人啊。然后我们不推荐，我刚才说了啊，凌晨4-5点跑出去运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因为我们经常在早上，我们就说接急诊，就这个点起来运动，或者是准备起来运动的人，犯那个脑梗的很多。
1: 哎呦，
0: 我们叫这个醒后除中。所以我们说这个这种患者，我们是你要是有心脑血管病或者以前得过，那就不要出去了啊。
1: 对，
0: 等到太阳起来了再出去。对，然后呢，我们说了啊，这个药一定要按时吃啊，你夏天偷懒的药都要吃起来了，这个季节。是的。然后呢，饮食上我们刚才反复说了啊，辛辣刺激的开始减了。
1: 对，包括调料，刚才说了葱姜蒜都算。
0: 对，葱姜蒜，您看我们中医很讲究啊。我要是去治你这个肺气疾病，有时候啊，你要是认为肺阴虚，啊，我们就会让你避少吃葱，少吃蒜，这个大蒜啊。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问的了，这个医生我要忌口吗？
1: 对，
0: 对，所以你要是有这种体质的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人，其实你是少吃这种葱姜蒜的。
1: 对，
0: 它
1: 就像给你。叫火上浇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就会让你的身体感觉更加的不舒服。本来是为了调病和治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更要注意一些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护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麦克白》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切有生之物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人也是一样，无论昨天多么劳累，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精神就能恢复，睡好了，睡足了，世界就又是全新而美好的样子。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新生。有些人没有休息够就挣扎着起床上班，靠着咖啡续

才能应付一天的工作，白天萎靡，晚上熬夜，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身体就越来越差劲。懂得控制自己的人，更容易控制自己的人生。

提到朴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那一首《生如夏花》让多少人爱上了这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很多人被他的音乐所折服。但他似乎一直游走在娱乐圈当中，却又像从没有来过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地球一年的存在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打响指的时间。那我们呢？我们存在在这颗星球上的时间短之又短，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改变不了，所以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人。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消失，当那一刻来临时，很多你以为的大事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所以抓住时间，发现生活当中的温暖和可爱吧，放开手，和你爱的人和事在一起。
1: 轻盈的风游过你眼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如果你掉进了黑暗里，你能做到不过是静心的等待，直到你的双眼能够适应黑暗。以后终究会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强大无比，不会再让身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生活。也终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个匆匆忙忙又人来人往的世界里行走自如，潇洒自如。岁月待你可好，是否安然无恙？岁月待我不薄，你也别来无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60000公里的这个所谓。

0: 区啊，
1: 对，
0: 那个烟火气，
1: 对，
0: 就随时随地啊，
1: 对，
0: 而且呢，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
1: 对，
0: 也和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就有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他莫名好像是朋友约他，
1: 嗯，
0: 他去了趟泸州，
1: 泸州，
0: 然后呢，他回来以后特别感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慢的城市，就很怪，可能当地也很富啊，
1: 对对对，
0: 泸州这个地儿，
1: 嗯，
0: 可能整个这一条长江沿线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两种旅行的方式也不叫两种了，大家的这个主题会很多。
1: 对，
0: 周伯提了一个诗词歌赋，
1: 对，
0: 沿着这一个脉络去看一看当地，
1: 对，
0: 就是你怀揣着这种所谓文化的沉淀去看，
1: 对，
0: 有可能当地的风景就会更丰富，
1: 对，更不一样，就是体验一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这种感觉吧。
0: 对对，这是这三条线路的长处啊，
1: 嗯，
0: 这个选对季节，要挪够时间。
1: 对，
0: 这三条线路虽然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环短一点，但是也是做，只是从数字上看，真跑起来也很耗时哈。
1: 跑每一条线路大概也得10到15天吧，最快像长城沿线可能也得10天左右。
0: 对，大家而且这个国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60000公里精品线路之后，大家如果选啊，我猜大家都会选择那一些西北比较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4航里最后一横，可能基础工作都是要在最初期要把它跑了，因为那一直都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地儿嘛。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往城市上推，再往小众上推。我们节目里也有一位嘉宾可逗了，他是那种单马独骑，每一次出去只有一辆车一个人，然后呢这两年明显跑偏了，就是那些主流的线路已经全都去完了，然后你再问他，说不定都联系不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对对对，我们说的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个四横里面最后一横其实也非常的主流，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线路的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大家进藏进西藏最热门的418国道。
0: 嗯，
1: 它在这个咱们的旅游线路当中叫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实就是咱们的418国道。
0: 嗯，
1: 从这个雅安到日喀则，大家有兴趣啊，就是可走走一走。为什么从雅安开始？刚才咱们说的第三条国道，长江的精品沿线也是从雅安开始。雅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叫天全县，天全县有一个 G318 国道起点，这是一个大服务区，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公路旅行当中这个大型综合性服务区，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给大家设置一个这个小的谜点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它剧透一下，就是大到让你吃惊，它像一个小城一样包罗万象，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配给充足的补给，然后做好车辆准备，然后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再出发，然后开启自己雪域天路自驾之旅的这种行程。甚至
0: 雅安
1: 市的天全县，
0: 嗯，
1: 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大概是在2025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418国道起点。
0: 大家对于这个高速路服务区啊，这两年都有了这个刷新认知的一些印象了，就是以前我们认为服务区就是加个油歇歇脚，好的服务区兴许这个厕所比较大，
1: 对，
0: 卖小吃的比较多，这两年你再去服务区看，不光是买补给的问题，就恨不得能让你在那住一宿。
1: 对，
0: 南方北方好像都有这样的超大的这个社区形态的补给站或者说是服务站。
1: 对
0: 啊，
1: 它作为一个公路驿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起点啊，当然这沿线当中这一条线那可以说是中国顶级自驾旅行路线了。它沿线的这种就是过它整个横切了横断山脉嘛，沿线高高低低的这个山谷雪山啊，包括整个地形地貌变化非常丰富，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攻略，我们就不太多剧透，这沿线这几个城市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城市雅安、理塘、芒康、林芝、拉萨、日喀则，每一个都是响当当大名鼎鼎啊。小一点的像泸定，然后这新都桥，这些都已经在自驾圈已经非常火出圈了，所以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非常感知非常好的。
0: 对，这条路上也有经常在跑的车啊，而且呢对于很多年轻人初次选择这一种所谓西北游，
1: 对，
0: 大概就会踏上这条路。
1: 对，而且路网建设从2017年到现在10来年的时间，很多原来需要翻的垭口都已经打通隧道了， 这个新东桥隧道这些打通以后。

0: 好，那自驾路况非常好，可以大家原来需要花两三天时间，基本上现在一天大概就能跑穿这种。
1: 对，这次交通运输部提出的这6万公里的这个精品线路啊，也是国家的基础建设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为了继续让这一个公路的维护养护以及所谓周围的一些旅游设施更加上档次，或者说更加全面，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嘛。
0: 对，其实也是交旅融合、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一个典范嘛。咱们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化和模块化的一种方式了。
1: 对啊，其实进入某种维护期，就是你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最基础，然后沿线的驿站和这个景色，包括人文的、自然的，已经开发的差不多成熟。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循序渐进，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后劲儿，
0: 对，
1: 就不能热热闹闹。你比如说哪个城市或者县城，就是在任的领导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正在实施，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些方案不能就这么
0: 延续
1: 荒废，要延续，
0: 对，要延续。
1: 而且即便是盖好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你不能搁在那儿。这个东西要是不维护，就会越用越旧嘛。
0: 对，而且要迭代出新的旅行业态，让大家总有在这条路上有新的突破点和创新点，还有探索的希望。
1: 对，明确了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就是各地文旅在这个政策的引导下，应该会在短期就有一个。就会做出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计划。
0: 对对对，
1: 在未来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安逸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

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

0: 它楚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啊，有一个楚文化博物馆，藏在县城当中的国家级博物馆。
1: 嗯，
0: 啊，沿线的这种小众的这些城市啊，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充分的串联起来。
1: 对
0: 啊，
1: 对，
0: 像这个山东的泰山啊，这一下华东的这种世界遗产那太多太多了。作为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文化自驾旅行的爱好者，这一路上可以挖掘非常多的文化新元素，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研学和深度自学充电的这样一趟旅程。
1: 对，华东世界文化遗产线，人家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名称。
0: 对，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快速过一下。嗯，接下来是第三条线，
0: 对，
1: 叫中部哈，
0: 中部锦绣山岳，其实就是围绕咱们五岳当中的这个几个著名山峰，还有咱们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啊、南宁啊、北海这条线路啊，它基本上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涞源出发，向西南偏南一点的方向，一直到广西的北海。
1: 嗯。
0: 然后第四条呢，就是长征文化线路。这一次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线路，也是让咱们有一个，用这个车轮去丈量长征路的这么一个旅游文化线路。
1: 嗯，
0: 沿途的红色旅游景点啊，还有咱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当代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咱们在长征精神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下。嗯，我们想一想，我们用车轮碾过这25000里，和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这25000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一条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
1: 嗯嗯。
0: 然后第五条就是古道秘境，这是从澜沧到这个西宁，其实它重点就是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到玉树之后，再走共玉线共河到玉树，一直到西宁这一条线的这个线路。它这一沿线呢，它相当于和这个咱们的318国道形成一个一横一纵，深度体验这种雪山、河流和这个这茶马古道当年复现的这种护士的这种体验吧。所以整个来讲，这条线路可能自驾难度是稍显大一点，它和这个第一条线路当中环线的219国道差不多，路况还有待提升，旅游配套有待提升，但是大家也是需要这么一种更回归旷野、回归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你说最后的这一条，
0: 对，最后这个就是
1: 古道秘境线，
0: 对，古道秘境，它是以茶马古道为核心载体的。
1: 嗯，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博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浓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啊。
0: 对，
1: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啊，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遗产线。
0: 嗯，
1: 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
0: 嗯，
1: 有人是喜欢目的地，
0: 嗯，
1: 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0: 嗯，
1: 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0: 对对对，
1: 啊，它的那个规模，
0: 对，
1: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6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三环、这个四横和五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博，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6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嗯，
1: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0: 对，
1: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
0: 嗯，
1: 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
0: 嗯，
1: 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0: 对，
1: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0: 对，
1: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0: 变化，
1: 一些变化。
0: 对，
1: 而且呢，从这6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的不得了。
0: 对
1: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
0: 对，
1: 工作比较到位。
0: 对，
1: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
0: 嗯，
1: 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了。
0: 对，

0: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十几年都玩不完，
1: 玩不完。
0: 嗯，
1: 对，而且安排好这个合理的时间，比如说沿着这个国道追着季节走，
0: 对、
1: 啊、
0: 对，
1: 就可以一路上都看到一个秋天的美景，从北向南啊、
0: 嗯，
1: 从北方先入秋，十几天的时间一直享受这种秋色。然后如果真的走到南边的话，哎，越走越暖和，啊，反而还可以反季节旅游。所以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对大家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啊、
0: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银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夷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下一步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元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1: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儿。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酚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4: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5: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呢，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酚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

0: 含量会有所增加。
1: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酚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0: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酚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酚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1: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2: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苕，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0: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

0: 或者是胃肠痉挛啊，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1: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0: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5: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我们在这里要诚挚地邀请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的话，想向您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作为家长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有时候呢，时常会在一些朋友小聚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言论，大家评论某一个比自己成功的身边人，会说

0: 想当年他还不如我呢，他就是运气好，当初让他干那活最早是找我的，我没干，如果我当初要是干了，现在肯定比他强。可是啊，时间没有如果呀，时光也不会倒流回去，那些错过的就是错过了。所以不管是机会还是人，我很喜欢《时间之书》里面有一句话，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人生没有如果，从少不更事开始，我们的航行就已经启程了。所谓那些困在如果里的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所以呢，下次心烦的时候，不妨翻一翻朱光潜先生的文字，他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对烦恼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一起来听。
1: 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它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狂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未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于自然，不当存有嗔喜贪恋。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着呢。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他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他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抑郁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抑郁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总 总之，仇生于欲，解仇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的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验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天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番，霎时间浑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满目成怀，仍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儿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治理中原，故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呢？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的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朱光潜先生写给青年的信，字字恳切，句句通透。他说，烦恼生于忧，解忧在于动。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实在不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这句话初读的时候觉得平实朴素，但是细想之下却深觉温暖。因为先生没有站在高处说教，没有用你应该怎样来压人，而是像一个宽厚的长辈拍拍你的肩膀说，去动一动吧，出出汗，烦恼就散了。那这种真诚在今天的时代里尤其珍贵。我们可能都活在一个太容易想太多的年代，因为手机里有刷不完的信息，朋友圈里有看不完的别人家的生活，工作群啊，家长群里随时弹出的消息，让人连喘口气的时间都觉得像是偷来的。于是我们焦虑，我们烦躁，我们觉得生活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踏实的时刻，往往不是想明白了一个大道理，而是亲手做完了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花两个小时把杂乱的房间收拾干净，再比如认真地做了一顿算不上丰盛但是合口味的饭菜，再比如翻开一本买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读的书，一口气读完了第一章。那种做完事之后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的感觉，就是朱先生所说的生机舒畅。我记得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有位读者曾经在文章下面留言说他最焦虑的那一段日子，每天下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做，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结果呢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不想动。后来有一天，他逼自己去阳台上把枯死的一盆绿萝换了土浇了水，那盆绿萝其实已经救不回来了，但是他说，当他的手指触碰到湿润的泥土时，心里的某个紧绷的地方忽然就松开了。你看，人有时候需要的不是什么宏大的人生解决方案，只是把注意力从想转移到做上面去。动起来的时候，烦恼就像被风吹散的薄雾，不再沉沉地压在心口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个年轻人去拜访一位禅师，说自己事事不顺，烦恼缠身，请禅师指点。禅师什么也没说，就递给他一个水桶和一块抹布，然后指了指殿前的台阶。年轻人虽然很疑惑，但还是照做了。他蹲在那里，一块砖一块砖地擦，从日头高照擦到暮色降临。等他直起腰回头一看，整片台阶在夕阳里泛着温润的光。那一刻，他心里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忽然就安静了。禅师走过来只说了一句，你看，地干净了，心也干净了。其实仔细

想想，我们大多数人的烦恼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生离死别，不是家国兴亡，而是那些细碎的、反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对劲，对未来的不确定，对选择的犹豫，对别人的评价过于在意，对自己要求太高又迟迟没有行动。那这些烦恼就像鞋子里的一粒沙，走一步就硌一下，不至于让你停下来，但是却足以让你一路都不舒服。而解药就往往在朱光潜先生说的那六个字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谈是和信任的人说说话，很多情绪困在心里是一团迷雾，说出来才发现原来不过如此。那笑是允许自己暂时放下沉重，看一部喜剧，听一段相声，或者只是和孩子一起没头没脑的疯笑一阵。跑是让身体先于精神动起来，汗水流出来的时候，心里的淤堵也跟着排了出去。跳是给自己一个向上的姿态，哪怕只是跳起来够下书架顶层的书，那个瞬间的失重和落地都会提醒你，生活还在，身体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句，如果说你此刻正被什么烦恼困住了，不妨放下手机，站起来去倒一杯水，去阳台看看窗外的树，去把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叠整齐，做一件小小的具体的事，让身体先动起来，心就会慢慢的跟上。就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人生来好动，动起来生机才能舒畅。烦恼不是靠想就没有的，而是靠做没的。你种下的每一颗努力的种子都会在时间里悄悄发芽，那些你认真对待的当下终将汇聚成一个一个不那么焦虑更从容的自己。节目最后还是想把时间之书里的那句话再送给大家一次，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愿我们都能够在行动中安顿自己，在具体的生活里找到踏实的力量。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将生态修复关口前移至源头管控。麻坪磷矿入选全国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江宜昌段布设智慧航标，精准服务沿江高铁重点工程。新产业催生新职业，技能培训助力上岗。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9月12日正式开通。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11月起施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整治网络医闹，保护的是每一个人。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1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6年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市远安县麻坪磷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截至目前，我市有麻坪磷矿、树空坪磷矿两个生产矿区入选全国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麻坪磷矿是国内已投产的最大单体地下磷矿，面积14.79平方公里，储量3.15亿吨，设计服务年限53年。2021年7月，麻坪磷矿启动建设以来，将生态修复由末端治理前移至源头管控，累计投入超2亿元，实施地灾治理、土地复垦、重天系统、矿区选矿场及废水循环、空天地监测网络、生态景观六大工程。针对基建前矿区存在12处危岩体、2处崩塌体、2处滑坡体，企业加大治理力度，累计消坡清障3.18万立方米，布设防护网3.57万平方米，彻底化解3150立方米危岩崩塌滑坡风险。麻坪磷矿联合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采用条带交结冲填采矿法，投资1.3亿元建设100万立方米冲填站，实现尾矿资源化利用率、采空区冲填率、冲填接顶率3个100%，从源头防止地表塌陷。投资2.46亿元，配套建设300万吨每年重介式选矿场，选矿。

0: 今宵夜暖胃暖心，五年时间里，起初只是单方面的善举，早已变成了温暖的双向奔赴。
1: 我们的的士师傅啊，我们代驾师傅啊，他们也会念着我们的好啊。然后有时候外地来的客人会问啊，在你们宜昌有什么特色呀？人家就会介绍我们。还有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那个货物的进出吗？然后他们看到了会主动帮我们搬呐、啊。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把它做好。然后就告诉大家，我们每天晚上这个点准时跟大家去送。
0: 一份宵夜五年坚守，起初是不想浪费的朴素念头，后来变成了每晚准时的无声约定。深夜的街头，这份温暖在店家和夜行摆渡人之间流动。你为我送一份热饭，我为你搭一把手，城市的温度就流淌在这份双向奔赴的默契里。
2: 9月12号下午1点53分，一架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飞来的 R39835 包机航班平稳抵达三峡机场，标志着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海参崴之后，宜昌开通直飞俄罗斯的第二条航线，也是湖北省内首条至该城市的客运航线。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由雅库特航空公司直飞，即日起至11月14号每周六直飞。首班航班捎来90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游客，他们将在宜昌打卡西陵峡三游洞，走进民俗秘境车溪，体验夜游长江，并一睹大国重器三峡大坝的风采。目前宜昌两条俄罗斯航线的开通，填补了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不仅方便市民出境游玩、研学探访，也让宜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往来、民间交流更加频繁高效。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更好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条例共1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工作基本原则，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机构人员配置，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按照经济区域设立，工作人员配备应当适应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履职需要，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将市场监督管理所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的工作机制，在联合监管、投诉举报处理等方面加强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沟通协调。三是规范监管、加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与辖区内经营主体、消费者的沟通，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护士走路太快，药味儿太刺鼻，医生不同意检查插队。这些看似离谱的理由，却能生成一份投诉工单。投诉来了，医务科要核查，医生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撰写证明，自证清白。恶意投诉正在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新痛点。 其核心特征是缺乏事实依据，反复、缠访、缠诉、滥用规则，

消耗行政与医疗资源。而网络医闹则通常是通过剪辑、篡改诊疗片段，在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等谣言，利用传播力网暴医务人员，以删帖、撤稿为条件索要高额赔偿，将维权异化为网络暴力。今天我们就来听人民锐评，整治网络医闹保护的是每一个人。河南周口一位接生30000余名新生儿的妇产科医生，因遭受持续网络暴力坠楼离世。山西某医院因一则骨科门诊仅一名护士在岗的短视频被推上风口浪尖，而事实是医护人员均在岗履职。这些悲剧与闹剧反复证明，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绝非键盘上的口水仗那么简单。许多医疗机构以零投诉考核为导向，将投诉量、工单办结率与绩效考核等硬性绑定，形成投诉及扣分的高压链条。投诉不分诉求真伪，一律追责问责。不少医护人员为了避免考核扣分，宁愿花钱买平安，这也客观上助长了闹而获利的投机心理。投诉方一通电话、一条短视频即可发起，医方自证清白，却需调取病历、组织专家复核、准备答复材料，耗费大量临床与行政人力。此外，患者天然弱势的刻板印象也让不实涉医负面内容极易在网络发酵。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正在造成连锁危害。有医生因惧怕投诉而优先自保，高难度手术不敢开展，必要检查能省则省，防御性医疗在悄然蔓延。而这带来的代价不只是几项检查的缺失，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防线遭到蚕食。当每一次沟通都带着防备，每一张处方都暗含自保，这场博弈里将没有赢家。积弊必须破除，乱象亟待整治。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首次将网络医闹纳入清理对象。8月，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公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医闹（含网络医闹）应急处置预案和流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绥化、四川泸州等地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密集发文，针对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的系统性整治正在全国铺开。从国家定调到地方行动，信号十分明确，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投诉渠道的畅通是患者的权利的底线保障，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可是，在底线之上，是非必须分明，合理的诉求和恶意的纠缠不能混为一谈。整治的真正用意是把那些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的乱象给清理出去，让正当维权的人找到出口，让恶意施压的人付出代价。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惩治恶意投诉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18:25，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鄂伊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弧一遍剃净，8000转双杠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 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在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车话题，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有网友在问问题了，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阿维塔 07L 这车能买吗？啊，我首先说一下，你如果说是个年轻人，你如果喜欢华为的这个系统，你。

0: 果喜欢比较科幻的车身啊，你如果喜欢比较超前座驾，你如果这几点都喜欢的话，阿维塔 07L 是绝对能买的啊。但是如果说就是你的这个点呢，可能是在怕什么，怕以后这车呢质保售后啊有影响啊，怕这车呢这个说我期望开车整个底盘呢要这个就是要软一点是吧，要舒服一点，这可能不是阿维塔07能给你的。因为整体来讲呢，阿维塔 07L 这车整体它属于是那种偏运动的，底盘调教偏硬的啊。同时呢，这车呢，你说哎，我想买个增程，买个插混的，对不起 ，07L 主要就是纯电动的啊。另外一个呢，还要讲缺点，就说这个，如果说你说我一定要买它的话，一定要了解你们当地的阿维塔电子有几个。阿维塔电子，对不起，可不在长安赛电做相关保养哦。长安品牌包括这个什么，你说那就深蓝是吧，或起源能给阿维塔做相关的售后质保，这个可能还不能啊，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啊。那问到天天早上开车听的是安师傅吗？早上起来听我节目那不是我，早上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主持早上的节目了啊。早上现在你打开收音机听的节目应该是丹磊和他叫什么播音名叫什么来着，小月同学啊，他俩的这个节目叫畅行早高峰，早上不是我啊。哎，感谢你支持宜昌交通广播，谢谢你。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L9 的 Ultra 怎么样的。首先第一个啊，大方向不怎么样啊。为什么呢？增程车不买，不考虑增程车。跟各位讲啊，以后三年五年增程车绝对是没有的。那用什么方式取代这种增程的中大型或全尺寸的 SUV 呢？用固态电池来取代。他说我个人观点啊，这个不买增程车。首先你说安生，那我就想买增程的 L9， 有什么优点缺点吗？有，但不能说理想不能买就不能买了啊，它是有优点的。第一个呢，它的纯电，就是你增程车厂家报的纯电续航400多公里。现在很多这个便宜点的十万左右的这个或七八万块钱的纯电动的小车也就400多公里啊，无形当中解决了你日常代步的烦恼，也让你在日常的这个出去玩啊或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能让你的续航有更好的状态。厂家报的是加满油加满电1600多公里，对吧？就是这个是它的优点啊，那增程车这个是绝对优点啊。第二个优点说什么呢？这车空间很大啊 ，L9 空间大不说了。第三个呢，这车据厂家说，即使我亏电了啊，电没有了，油耗我最多6个，但实际上不止啊。啊，这个实际上不止啊。那说安师傅呢，这车呢还有什么优势呢？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空间6座不急是吧？安师傅，那缺点呢？缺点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这司机呢可能对车辆大小停车泊位啊是这个有要求的话，这车可能不太适合。另外增程车早晚被淘汰，你342后行，对吧？啊，这是这个情况，跟你分享一下。下一位朋友，怎么听到回音了呢？回音不可能，广播里不可能有回音的啊，抖音上不可能，因为直接是跟你面对面交流的，抖音没有通过调音台出去的，是直接手机收我现场的声音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6 DMI230公里的尊享怎么样？和名爵07激光雷达混动这两款车该怎么建议？谢谢啊。第一个，想跟你讲实话，大实话。如果说你的日常代步充电方便、充电便利，一定是买海豹06 DMI。人群不一样，海豹06 DMI人群就是居家的，啊，这个名爵 MG07 它的人群是相对来讲呢，是那种年轻时尚的玩儿啊，年轻时尚是不错选择。另外一个呢，说安师傅，那我如果说啊，说那我一定要喜欢这个。就是说这个个性的话，07尽量买纯电动版本的07，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版本07。就说白点，买纯电你可以考虑07，买插混尽量选择的是海豹06 DMI。啊，这个是个人观点啊。问到十万出头想整一个轿车是吧？有推荐？你要买油车，你还是买什么车？油车的话，一定要看看我们宜昌本地产的影豹、影豹 R 或影豹，宜昌本地产的这车非常不错，了解一下啊。油车那就影豹了，就这么定了，影豹。 到你们当地广汽传祺4S店了解一下影豹。你说啊，我听一个主播说的影豹不错，我来看看广汽传祺影豹这车哪儿不错呢？第一个啊，动力非常好，你尽量买 2.0T 的影豹 R。 第二个，这车呢操控非常好，哎，操控感非常不错，就是你车你上70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或80公里每小时转弯你不打背的，非常稳这车啊。还有就但当然你说那前面限速匝道40，我80过匝道别，这要不得啊，这安全还是要有的啊，就说这个特定情况之下80公里每小时比较稳这车啊。那艾瑞泽8 Pro 这车怎么样的？你跟谁比？你说按照我买的车呢，一是要空间，二是要动力强，是吧？尽量选 2.0T 的。第三呢，我要配置高，是吧？预算就10多个，那可以啊，居家过日子，这车确实比那个影豹更适合过日子。影豹适合自己玩，不适合过日子，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上汽大众的这个朗逸 1.4T 的怎么样的？现在适不适合下手？我觉得不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大众也不会慢慢在涡轮增压里边继续用 6AT 啊，马上无论是捷达啊，还是说这个不是捷达啊，还是无论是速腾还是说朗逸，以后可能都会恢复到 6AT 时代啊。人家这个速腾说了我要上 6AT， 速腾上 6AT， 那朗逸的 1.5T 啊 1.4 也会上 6AT 的啊。这个如果好的话，双离合它肯定会接着用，对不对？如果说你说10万块钱左右，现在纯国产油车已经非常优秀了，你没必要纠结，10万左右你就买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啊，没必要说这个时候还考虑什么面子啊，要讲什么合资，后面一定要带什么大众啊、丰田呐、本田呐，哪怕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不要讲这个，10万元左右买纯油车、纯国产车，最大亮点一，动力调教好；二，空间非常好；三，售后质保好；四，这车配置高，是吧？而且重点是，现在很多10万级的合资车保值率跟国产车差不多，它不像以前了，它飞度很保值，啊，朗逸很保值，什么这个我们讲这个或是皇冠啊，那个卡罗拉很保值，啊，这现在没这说法了，没这说了，现在是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一个，你看现在很多报废车企，报废车。年限十几年的，比如说可能旁边有个即将报废的力帆啊、众泰，旁边可能停一个同年代的卡罗拉啊，这年限人家众泰也可以，力帆人家才报废啊，对吧？还有很多 QQ 才报废啊，对不对？还有很多那个这个长安奔奔 Star 啊，奔奔啊才报废，奔奔跟飞度停一块报废。所以你不要质疑国产车怎么地啊，这个价格里面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铁子了。来，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节目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还有人问到马自达，你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咱们这边广告呢，有点时间呢，大概这个3分钟啊，3分多钟，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就在宜昌交通广播，别换频率，别换抖音号，一会儿再聊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尝尝 今天才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如果说呢有这个知道啊，有这个60W 的话，是选 X5 还是问界 M9？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X5。如果你问的是我，我闭眼冲 X5，帖子，我不会选问界 M9。哎，我这是我答案啊，因为我不需要支架，我不需要太多支架，我觉得支架多了麻烦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讲，真的认为那东西，我觉得多余，你知道吧？不需要，啊！我更相信我的手，我更相信我的这个驾驶感受，我更相信我自己，我握紧方向盘的感觉，铁子。来，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也感谢这个 N 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点赞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啊！感谢一路什么什么像。前感谢关注，谢谢你啊！今儿有同事说啊，说这个华为上新产品了，请的是刘德华来做这个嘉宾，是吧？同时呢，在这个现场呢，他也手机好像1-2万块钱，说华为手机都2万-2.3万块钱吧，有必要买那么贵吗？啊，是我的话能用就行呗，小米是吧？跑题了，回来啊，继续。现在晚上还直播，是的，晚上直播啊，没错。感谢是谁啊？这是啊，感谢想念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晚上呢，现在大概11点到12点吧，深夜11点到12点，安师傅说车也会有直播。嗯，我觉得广播直播的7点到8点啊，感觉没说过瘾是吧？然后晚上11点到12点，咱们再来一小时，各位有机会打开安师傅说车这个抖音号，晚上陪各位继续聊啊。看问题啊。家用6口人20万预算，优先推荐哪款车？电车还是油车啊？这个你们具体没说啊，您能大概说一下您是说的是电车还是油车吗？这个方向不太一样啊。而且一家6口人经常出行的话，我建议还是买 MPV， 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说哎什么呢？我如果说我要买插电的，我就要买 SUV， 那问界 M9 不是那个银河 M9 吗？问界可不够啊，吉利银河 M9 就是20万左右的。很多人说6座的话，首先满脑子都是银河 M9。是的，6座的话 ，M9 这车呢，轴距3米多，3米0-3.0吧，而且呢这个。2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价格又便宜，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吉利品牌刚性车体都没问题啊。另外也跟你说，安师傅要买增程，增程的话那就1派008吧，20万左右，6座的，空间很大，1派008。但是我不建议买增程的，说实在的啊。名爵4、长安起源 Q05、领跑 B10、星愿，我推荐 Q05。理由很简单。实用性、空间，长安品牌 Q05， 我的推荐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不确定你认不认识这台车，斯巴鲁的虚报。首先，虚报俩字全打错了， 啊，这个他

他打了个继续的续和这个火爆的爆。如果我不认识这车的话，我就不会说您字儿打错了，兄弟。可能是个小朋友吧。这字儿都打错了啊。安师傅，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想买一款越野车，100万左右的越野车，性价比高一点的求推荐。纯硬派越野是这意思吧？纯硬派越野的话，这个价格里边，你可能首先会考虑，首先推谁呢？推，相对来讲的雷克萨斯，铁子。啊，那上次有人问我说，是吧？这个雷克萨斯啊，那个是什么？雷克萨斯的这个 GX 是吧？另外一个路虎卫士啊，说路虎卫士，跟您说一下，这车呢虽然说是一个承载式车身，但是它是一个准确说在副车架啊，加固是大梁的一个车型，所以说你不要说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这车就不能拉房车，不能硬派越野，不存在啊。100万左右的话，路虎卫士是很多人对于硬派的理解。啊，这个 3.0T 大概就是100万左右落地吧，啊，路虎卫士啊，安师傅还有吗？兰德酷路泽，是吧？那平行进口的兰德酷路泽也是一般硬派嘛，是吧？100多万的，那你说安师傅，那卫士和兰德酷路泽，就我们讲的 LC300 该怎么选择呢？那我的话选 LC300，卫士我修不起，你知道吗？啊，实话实说啊。来，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斯巴鲁续报四驱怎么样的？首先跟你讲一下啊，它的四驱呢是全时四驱，但是全时四驱不是永远的50:50，大部分是90:10啊。另外一个，它是个水平对置，所以这车呢在关键时刻能实现50:50的这样一个配重啊，这样一个就是驱动啊，但是它不能单边单轮来进行相关卡死，所以这车呢你讲越野能力的话，那肯定讲不过。比如说啊，有一款车即将上市，啊，插电混动的，谁呢？来自广汽传祺的车。那这款车呢，它的这个卖点什么呢？就是相对20万左右比较硬派的啊。所以说呢，就是那个续报那个我们所讲的，叫做 X Model 啊 ，X M O D E， 它的一个所谓的叫做雪地泥地双模式，相对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毕竟这车呢，它是一个。原厂的啊，全时四驱的、啊、这样一个车型，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配件很贵，那、啊、有多贵呢？动不动纯进口、啊，说这个我换个东西，日本纯进口，然后你说什么道啊？正在报关呢，还没过来呢，这你受不了吗？对吧？但是还说一下啊，它不是那种分，就是机械结构的托森结构，机械结构，它是一个限滑差速锁啊，靠电子限滑实现脱困的，这个不靠谱。但凡带电子东西不靠谱，经常去跑的话，电子不靠谱，那一定是带分动箱的啊，独立抱能把轮独立抱死的这种呢，是机械结构才是靠谱的，铁子啊，还机械锁才是靠谱的。说白点吧，如果讲脱困，它真的不如坦克300。纯油坦克300比它牛啊，啊，或是不如212，啊 T01，不如 BQ40的纯这个我们讲它的纯油的。你讲续报的话，这车续越野能力讲不过他们啊。那感谢567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铁子来，雷克萨斯 ES200 这车怎么样？如果说你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你买放心开，开十几年没问题啊。能不好这车呢？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10年以后可能需要穿裙子。什么叫给车穿裙子？就做一圈油漆啊！但是雷克萨斯，你把车顶起来，底盘很板正，这车。啊，虽然动力不咋地，但是雷克萨斯底盘高速上表现，它不像一台日系车，它很像一台欧洲车，像给美洲打造、美国打造一台车、啊、所以说，在美国本土，雷克萨斯比丰田多啊，口碑比丰田好，铁子啊，这是个人观点，供参考。而且重点来了，它是个纯进口，全世界标准是一样的，它不是说有些车到国内合资了、阉割了，没有，不存在，铁子啊。所以这个从这一点讲，你雷克萨斯可以考虑的啊。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来啊。坦克300的黑 4Z 这车怎么样呢啊？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买黑 4Z， 就黑 4Z 有黑 4T 啊，我这车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黑 4Z 可以，
毕竟黑夫 Z 这车呢真的动力比黑夫 T 强着了，更甭说比这个 220T 的坦克300强多了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它的响应积极省油，它比黑夫 T 省油。但如果说你说那我爬坡我一圈回来再爬一次，你第三圈可能上不去了，电机怕热效热保护了这个啊，因为黑夫 Z 是全靠电机在跑，它没有说是独立来牵动轮子，说我机械结构的带轮子跑，没有这说法啊，这就没啥意思了，叶子。所以说，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的话，黑夫 Z 可以。感谢家人们关注，谢谢你们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我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们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在广播里听外地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啊，天花乱坠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问题，听了之后哦，原来这么回事啊，这么回事 OK 好，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安师傅说车，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7: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

0: 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晚上7点到8点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华为的折叠手机今天卖20000多，不买一个呀？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啊，华为的手机啊，包括华为系的汽车，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一种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用了20000多的华为手机了，你难道不想去买个华为系的汽车吗？你开了华为系汽车，难道你不想换一个华为手机吗？可能之前你是看别人买的华为车，觉得哎不错啊，你买了一台，结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这次一看呀，华为上新款手机了，20000多，哎，买一个，哎，是吧？这就是生意，是不是啊？哎，这是您听听多好这事儿！感谢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坏小孩来直播间，石家庄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

人说车的广播节目啊，那我们偶尔会跑个题，因为现在你讲新能源车真的跟数码的关系是特别紧密，应该说是息息相关，就连一块了。油车跟数码产品没关系，但是电车现在确实跟数码产品很大关系啊。那问到星瑞和思域该怎么选择，我是你，我会买星瑞。现在不用纠结，帖子啊，不用说啊，合资车十多万级的时候一定很好，不存在。讲空间星瑞，讲颜值星瑞，讲动力星瑞，讲配置星瑞，是吧？弄好讲隔音星瑞啊。另外你说安师傅，那讲保值，现在本田车很保值吗？本田车2027年都不再生产新的地球梦了，已经没有不生产地球梦了，就以后本田方向是插电混动 HEV PHEV 和纯电动，是吧？本田都已经放弃油车了，你买它干嘛？哎，来下一位朋友啊，主播你好，25款的雷克萨斯 ES200 和坦克300的黑佛 Z， 城区开不超不越野，坦克功能多 ，ES200 好看舒服，咋选？买雷克萨斯 ES200。如果只是城区开，你就买雷克萨斯 ES200， 好看不能当饭吃。越是好看东西，时间长了就不好看了，不耐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讲什么呢？一定要讲耐用。哎，什么耐用呢？雷克萨斯 ES200 这是耐用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的星愿啊和比亚迪元 UP 两款车怎么选择？星愿是两厢轿车，元 UP 是 SUV， 从这一点就不一样了。讲颜值，星愿元 UP 真丑，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星愿很漂亮吗？星愿它很就是很圆润，很协调。两厢车嘛，女孩子喜欢嘛，对吧？它原 UP 呢，你说它是个 SUV， 做的有点小，你说小吧，它又是个 SUV， 丑啊！个人观点，买谁买星愿啊？感谢天高云淡110来直播间。安师傅，难道用颜值来评价吗？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这个级别里面，10万元不到啊，就8到10万块钱的很多人买车，买的是颜值，这你要相信。买车人是谁？是小姐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日系的三剑客怎么选择的？轩逸啊，昂克赛拉，还有雷凌2.0升闭眼冲，你就买雷凌2.0升，帖子闭眼冲啊，甭纠结，雷凌2.0升。问到说过了啊，关于日系三剑客说过了。感谢看一看来直播间，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以上本地听众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感谢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好。问到下一位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送的 Plus DMI 可以吗？可以，但是买比亚迪的这个 Plus DMI 的前提啊，一定是有自己独立的充电位置，独立的充电桩，想充就充，这是根本前提。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狗 Plus 这车能买吗？你想问的是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对吧？啊，我先跟你讲优点啊。第一个呢，大狗 Plus 这车呢，它的机械部分很稳，啊，无论是发动机、变速箱，没有太大面积的一个召回呀，啊，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负面新闻没有。另外，老魏这个人呢，做机械，他是做机械、做军工机械这个人出来的人啊，不一样。做机械部分很缜密啊，这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还有就是。我希望这些车呢有一个相对越野能力的话，哎，还不错。这车呢，它是一个它的后桥啊，它就跟坦克三百，它跟很多硬派车学了很多。即使是一个承载式的一个 SUV， 有轿车底盘的 SUV， 它在这个后桥呢有一个牙嵌式差速锁，虽然是电控，但是也比较稳的啊，比较稳，比那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多片离合要稳多了，铁子。啊，什么蠕行啊、全地形啊这种模式啊。非常不错，这车啊。另外一个呢，它的切近角24啊，离续30啊，我记得记很清楚。偶尔出去玩也不打蹦哈，啊，这个优点也很明显。另外一个，作为插电混动来讲呢，这车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的话，我充电很方便，你买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也不打蹦是吧？总体来讲，这车可以买啊。哎，来，下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T9L。CDM 就插电混动的 T9L 四驱的，在宜昌跑，每年冬天跑长阳冰雪路面，可以没问题，放心买。伊兰特不买，买伊兰特不如买谁？你买2.0升雷凌或卡罗拉，铁子。另外对动力有要求，广汽传祺影豹，各位给自己个机会，

0: 了解一下广汽传祺我们宜昌产的影豹这车，了解一下好吧。还有很多外地网友啊，我在这儿给影豹做广告，我没有拿影豹任何一分钱，我没有拿广汽传祺一毛钱，没有拿啊，一毛钱一分都没有拿过啊。但是呢，毕竟是我们宜昌产的车，我作为宜昌本地主播，我有义务，同时我有信心推荐广汽传祺影豹，了解一下各位。影豹影速都是宜昌产的啊。感谢降临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这个花独卓，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来。正在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怎么连麦？不连麦啊，我们广播电台节目没办法连麦，因为我没有加黄威，也没有加蓝威。加黄威或加蓝威，广播节目不需要连麦，是打直播间热线电话的。但是咱们这边没办法打电话，我不能报电话出去哦，一报就封号了耶。抖音会怀疑我是私下交易，你知道啊？抖音，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用事儿说事儿，我没有说什么什么之别的啊。感谢飞不快的这船呢、啊、是什么？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任何车问题想聊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啊。哎，各种车话题，新车、传统能源、新能源是吧？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都在聊啊。进粉丝群就可以吗？进粉丝群，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你可以在粉丝群里艾特我，你想问车问题了，你就在群里留言，我会进粉丝群内容，抖音会第一时间提示我的。你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的问题，抖音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提示我。你在粉丝群里冒泡问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这是进粉丝群的一个最大好处啊！对，进粉丝群可以的，没问题啊，欢迎你。感谢宁达，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问问题，请问一下，王朝和海洋网用料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的帖子啊，只是说侧重点不太一样。有像广汽传祺和一汽啊，不，有像广汽和一汽是一样的，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啊。广汽的可能总体来讲走居家的，一汽广汽丰田，一汽丰田相对来讲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开车用车有疑问，就听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聊车型，讲保养，说避坑指南，用实在话讲明白事儿。
7: 欢迎各位锁定安师傅说车，
4: 听安师傅慢慢跟您聊。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保险理赔、报废拆解、车辆改装，我们都聊啊，任何车话题、驾驶技巧都聊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互动内容都来自于抖音平台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Beta 的 S3 选换电板还是选充电板，很纠结，看城市吧。如果说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的，你是山东，比如济南、青岛的、沈阳的，石家庄的，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换电板的。你说安师傅，我宜昌的，你还充电吧？这个换电板的话呢，据我了解，它留了这个充电口的啊，它有换电，它也有充电口，就是你不换电也行，但是你不换电的话，你多花钱划不来啊，所以说这个换电的中心啊，这个是问题。但是按说那我买车预算有限嘛，又喜欢买这车，你买换电的也可以啊。总来讲呢，我个人观点啊，还相对来讲买充电板是适合的。但你如果兜里钱少又想买这车，你买换电可以啊。凡哥说，晚上好，安哥。哎呦，您客气，晚上好。问到这个是 i6 还是 l6？ 帖子 i6 啊， i6 和 l80 该怎么选择，在宜昌是吧？那就要看你是想买，我这么说吧，乐道一定是买换电的啊。这个作为这个理想来讲的，你可以买，但它这个你只能买它的现在是纯电充电的 i6 嘛。所以说结果就是，你要买换电的，你买乐道 l80，买就是你不什么换电不换电，就是买充电的，你买 i6。 总体来讲，乐道的这个发展方向是对的，换电这个技术，这个整体的方向是对的啊。换电就是租电，我建议买租电的，就是换电的帖子啊。不是必须换电，你可以买这个买电，你可以不买换电的，也可以买这个买断的，也可以买这个换电的帖子。但我个人观点，乐道的优势在于租电，就是换电啊。具体要看你实际情况、兜里预算、充电便利性等综合因素。感谢凡哥来直播间，你好。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停半个月了，双擎能不能开保养模式来保电的？不建议啊，真的很不建议。那这么做的最终结果可能是积碳的问题，发动机扛不住，帖子。不建议啊，不建议啊。感谢凡哥啊，谢谢你啊。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陪各位聊啊。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然后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预期和 Model Y 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小米预期呢，这车呢，针对人群真的很，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买手机喜欢小米手机吗？就是你喜欢小米手机的群体应该是吧，比如老爸老妈给孩子买第一部手机可能会选择小米手机，对吧？为什么会选择小米手机呢？因为在同等价格里边，它的像素啊它的这个手机不发热不发烫啊，打游戏的平顺性啊，是吧？孩子们喜欢打游戏嘛，打游戏呢不卡滞啊不掉帧啊这个拍照片比较美啊美颜效果好啊，手机不发烫，充电快呀，然后呢，电池续航长啊，只要3-4千块钱呐。这很多买小米手机，就老爸老妈给孩子买第一部手机买小米手机的原因在这儿呢啊。那你说安师傅，那你说我给孩子买一个在手机里边，类似于你说买小米还是买？

0: 岛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
1: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过？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前额叶，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自己如此的难以专注和容易疲劳，都是因为脑子已经不好使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大脑，我们虔诚地戒掉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除了那些明枪，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是和大脑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正在向我们的脑子放暗箭。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希望在关注过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照顾好自己的脑子。当然，没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完美地避开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所有的行为，毕竟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照顾好自己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当中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必要的防御。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如果说让大脑票选出最不喜欢的时刻，那很多人的周末可能会高票当选。睡醒后拿起手机刷会儿短视频，点个外卖，吃完了继续躺着，抬头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一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0平米。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休息吗？但是对于大脑来说，长期待在小房间里和把金鱼养在小鱼缸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研究发现，高挑的天花板会激活大脑当中与空间探索有关的区域，而相比之下，低矮狭小的空间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也更倾向于进行具体而局部的思考。并且在缺乏自然元素的环境里，大脑需要维持更高的警觉状态，注意力更容易被消耗。相反，当人们接触带有树木等绿色元素的环境的时候，大脑的注意力系统会更快地进入到恢复状态。我们的大脑是在广阔的自然环境当中进化而来的，需要不断地接收新的空间信息、新的景色和新的刺激。所以当你在屋子里待得太久了，一定要站起身来去看一看你楼下的那棵树，因为在你宅在小房间里的时候，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还有就是对刷牙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糊弄学，平时牙刷在嘴里匆匆地转几圈就结束战斗了，有的时候早上起晚了，晚上太困了，刷牙就变成了下次一定。然而当牙斑菌不断的堆积，牙龈长期的发炎，细菌就可能通过血液循环和神经通路影响大脑。研究者甚至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组织当中检测到慢性牙周病的关键致病菌，而同时牙周炎产生的长期炎症反应也会给大脑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不管事态多么的紧急，请为你的大脑争取至少3分钟的刷牙时间。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一些又长又闷的会议，开到后半程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神都开始失焦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会议的内容太无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会议室里的空气已经快不够用了。研究发现，当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的时候，人们的决策能力会明显的下降。 在一项实验当中，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1000ppm 的时候，受试者的多项决策能力都会受损。当浓度持续升高，主动思考和战略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到功能失调的标准。要知道，门窗紧闭、缺乏新风的10人左右的会议室， 在30到40分钟内即可轻松地突破2000ppm。 在冬夏吹空调的时候，更是会达到3200到3500ppm的峰值。脑电研究佐证，在二氧化碳浓度逐步从500上升到2000ppm的会议室当中，代表放空与瞌睡的大脑阿尔法波的波幅会在20到30分钟达到峰值。所以，为了大家的智力着想，下次开会超过2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这一年张学友都没有再休息，他从小就有耳水不平衡的问题，一发作起来就会头晕目眩，根本站不住，每年他都会发作几次。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在演唱会现场发作过。观众很担心他的安危，劝告他一定要多休息，以后还想再听他的演唱会，还笑称要70岁还见面。因为害怕自己的歌反反复复的唱会让大家产生听觉的疲劳，所以在每次演唱会之前他都会把歌曲重新调整一遍，希望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场演唱会的歌单也都不一样，会有很多新歌加入。明明唱老歌就能保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可他偏偏要继续唱新歌。跟他合作的乐队每一位乐手每一个乐器他都铭记于心，在演唱会现场向大家一一介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为演唱会付出过的人。

0: 循环。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在特殊的日子，许多演唱会都推迟了，张学友也放下了工作，很多人以为歌神再也不会开演唱会了。其实他更焦虑，还调侃说自己害怕失业。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60岁就唱不动了，他说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唱到80岁。巡回演唱会他起名为60+，他说他想过很多名字，还是觉得就叫60+吧，简单一点。他不说自己，好像60岁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样。他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卖力。老一辈的音乐人对演唱会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执着，刘德华也是如此。

0: 回，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两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三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无法再继续唱歌。医生紧急检查，劝告他再继续下去对嗓子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他这才停止了演唱，连连给观众道歉，退掉了演唱会门票。他在舞台上愧疚地一直鞠躬道歉，泪流满面。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开了13场，每一场都是又唱又跳，嗓子发炎加上天气寒冷，突然失声。他并没有取消之后的所有演唱会，只是延迟了几场就继续巡回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很久之前，在一场演唱会上，他对到场的粉丝说，拍戏拍广告就能挣到钱了，干嘛还这么辛苦开演唱会呢？如果不是开演唱会，你见不到十几万人，我不可以亲口和你们说多谢。为了能够在现场跟粉丝亲口说多谢，他坚持了40年。这感恩之心和敬业精神，是娱乐圈许多年轻偶像的榜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之前韩国女子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时，因为动作过于放松不标准，被批和其他场次的舞蹈动作不一致，严重划水，依然有许多粉丝维护称身体不舒服，坚持上台才会这样。在老一辈艺人的心中，一个歌手完成一场不假唱的全开麦表演，难道不是应有的基本素质吗？在中国流行音乐纪事中有这样一个小节，你只是歌星而不是上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原本即是乘坐着直升飞机一下子上天的歌星，在这种死宠活宠下再次被推向了高空，高得有一些失去地球的引力了，有一些飘飘然了，他们忘却了自己是一名歌手的真实身份。这句话放在现在的演艺圈依然适用。靠着打榜粉丝战争火起来的 idol， 没有过硬的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很难想象这些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几万块的明星们能不能够把演唱会开到65岁，更别提摔倒之后继续平稳的演唱了。在多年前的一档演技综艺当中，尔冬升问一位年轻的艺人，如果你演吻戏粉丝会介意吗？他思考片刻回答，粉丝应该会介意，他应该还有后话，有但是。可是在场的吴镇宇没有听下去，你妈妈都不管你，你管粉丝啊？随后又调侃，怪不得我们还有戏演。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哟。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到底是前辈实力太强，还是后继无人，我们无法做出直接的判定。在艺人艺德这一块，确实和老前辈相差太远。几年前，徐小凤受邀参加央视的湾区晚会，几年未露面，连唱三首歌却陷入了假唱的风波。因为74岁的徐小凤嗓音还是那样低沉华丽，不输30年前，有人惊艳，有人质疑。质疑的人说她话筒拿得太远，还能发出如此华丽的声音，不可能是真唱。而了解徐小凤的人都知道，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这样的习惯。她的中低音浑厚耐听，颤音能够引起共鸣，演唱之后她讲话依然是这个距离，并且声音也非常清晰。老一辈的歌手是不允许自己假唱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官微亲自下场澄清，小凤姐彩排的时候唯一要求的就是关掉提词器。港星前辈的敬业，对舞台对观众的敬畏心是最好的回答。乌龙事件足以说明徐小凤的演唱水平。古稀之年，只要上台就要对得起观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 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 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00。

0: 1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0: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 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来来
7: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9: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

0: 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帮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

0: 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扬州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Catch a boy, call me Cass. La la la la la la la.

鲜艳的颜色越多，身体越感到虚弱，习惯祈祷什么。

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爱。

0: 在沙发。
1: 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0: 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4: 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

0: 边领口耐洗薄衣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2: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
2: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

0: 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跟喜欢阅读的朋友聊起读书，他说最爱夜里读书，春夜里暖风习习，草香迷迷，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一书在手，仿佛是与智者畅谈，也仿佛与朋友倾诉。当你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忘却了白日里的喧嚣和浮躁，笑看时空外，游走生命间。希望这样的快意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那在今明两天我们的一起读吧里，让我们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力量。古人有言，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从四世同堂到三口之家，再到二胎时代，家庭的规模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性质没有变。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点，家风是精神成长的沃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家规和家训，还是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乃至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都会对孩子健康成长形成重要影响。从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家风和家教的滋养和浸润。今天首先我们就通过几位革命先辈的家书来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故事。这第一封信我们展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写给女儿的。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组织上决定派她去学习。叶剑英闻之后亲切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她，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封信。
1: 亲爱的梅尔，爸爸有你而感到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啊，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在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的万万千千。激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激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袤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激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1946年12月6号，北平。
0: 在给女儿的信中，叶剑英热情地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下一辈能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更要求他们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人民所需要的人。所以在1950年，他又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1: 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却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 静点小路。

0: 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的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1950年9月22号，广州。
1: 这封信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叶楚梅对父爱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追思父亲时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使自己确定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那些年从南方到北方，叶楚梅刚开始很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不过每次读到父亲寄来的激励他的信，他总是能够满怀温暖与激情地继续战斗。他还把家书分享给战友们传阅，激励大家一起树立刚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全国解放前，叶楚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文化知识，即使感染了肺结核躺在医院里，她依然借着同学们的课堂笔记学习，没有错过学校的考试。叶家子女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着一副铮铮铁骨，这是父亲经常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们一直努力拼搏的方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感受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要翻开的这封家书，写于1970年，是陈云同志写给女儿陈伟华的。1947年，陈云的二女儿出生，楠楠是她的小名。1966年，她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新营中学任教师。陈云当时给他写这封信，正是为了鼓励他工作之余要多读书。
3: 楠楠，12月8日信今天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咱家五个孩子中，属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一样每天挤时间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靠几篇哲学著作。我今天下午收到你信后想了一下，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学。一，定一份参考消息。现在中央规定中学教职员个人都能定，这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定一份参考消息，每月只花5角钱，你应该单独订一份，免得被人拿走。二，每天看报，最好看人民日报，如果只有北京日报也可以。报纸上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只有既看日报又看参考消息，才能知道国内国外的大事，这是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三，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可能作者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可以看看近1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这种书家内客厅书柜中可能有，不要去看范文澜的古代史，这对你目前没有必要。四，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可能这本书很难找，我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如果找不到这本书，那就看一马克思传，很难看懂，因有许多人名事件你都不知道的，但可看一个概略。这本书现在我出，北京可能买到，曹金生有这本书。二，恩格斯传，这本书也在我出，北京可能买到，这本书容易看些， 圆圆在十年前进北京医院割扁桃体腺时就看了马克思传。三，列宁传，这有两后册非卖品，我也带来江西，以后回京时你再看。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一，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资本论，你看不懂先找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你把资本论的要点记出来。这本书

0: 客厅书柜中可能有。共产党宣言在马恩全集第四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全集21卷，其他等我回北京时再谈。现在每星期下场3-4次，搞4好总评，但再去几次后就不能下场了，只能在家里，有暖气，也烧了，看书了。我身体很好，其他人也很好。勿念。爸爸，1970年12月14日写。明日进城拉水时，头油。
1: 后来，陈伟华考入北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生教师待遇，同时他动员女儿归队，带头做出表率。于是陈伟华毅然回到了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中学老师。而此刻我最想说的是，给你的孩子留一个未被占据的下午，让他来梦之声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只是坐在话筒前安静地听自己的呼吸，那种不被占据的时光恰恰是最珍贵的礼物。当然这一份礼物不只是在课堂里，你可以在周末带孩子去江边，什么也不做就数来往的船，可以在睡前关掉灯和孩子轮流编一个故事，接龙到困得睁不开眼，可以听他念一段今天看的书里最打动他的句子，念得磕磕巴巴也没关系，这些都在撑开那个心灵空白，都在告诉他，生活除了要做的事，还有可以做的事，除了有用的事，还有美好而无用的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目前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西凉路快速路上呢，目前从三峡大道要进入下川通道这一段呢，已经出现了排行和等候的状况，包括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点军经过志喜桥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这个朋友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路段上呢，也是逐渐的显现出了一些通行的压力啊，特别是在经过到沿江大道桥面上方，再经过到途经到科技高中啊，包括往上海春天大厦啊，还有往前方的这个恒基国际方向通行的时候呢，要稍稍注意一下了。与此同时呢，在体育场路上，目前如果说您是从二医院肿瘤院区要经由体育场路啊，经过绿萝路植物园这边呢，往绿萝路口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其实学校分布的也还比较多，包括在这边有东山中学有出入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啊，包括还有这个再往前走的话呢，绿萝路上呢有这个基进幼儿园，包括绿萝路小学，所以说绿萝路和体育场路交汇的路口呢，相对来说呢压力会稍微偏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城东大道的水月城路口，目前整个这个路口呢，从八中，也就是从东山花园啊这边下行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车流呢，有略微的增加，但是在路口处呢，基本上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呢，就能够顺利通过了。在青岛路上行车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这边呢有这个青岛路小学，特别是靠近到青岛路小学这一侧，从珠海路要往大连路方向的这个车主呢，在这个路段上呢也是稍作耐心等候。包括在珠海路上，如果说您是要从这个珠海路的这个大连路口往港阳路方向通行的，目前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行车滞留，包括排行的这个情况。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来往于五家港和城区方向的几条主干道啊，东山大道上呢，目前整体的通行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夷陵大道上呢，重点还是关注一下在中心医院这个附近，也就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通行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会稍显偏大一些。以及在沿江大道上呢，目前是在中南路口，可能需要您稍作耐心等候，这个路段上要注意一下。城东大道上此刻压力还比较大啊，重点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在中南一路这个附近，中南一路包括中南二路这个附近啊，可能压力都会大一些，特别是在中南二路上，因为中南二路这边靠近到这个连头九喜台这边呢是五家港实验小学的中南校区啊，所以目前呢在经过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经过中南二路，如果说您继续要往前方的玉湾路方向通行啊，包括在经过到学校门口之后呢，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以及在城东大道的这个中南二路路口啊，主干道上要往安琪这个方向呢，目前整体排行的车辆也是稍微偏多一些的。而靠近到宜化山雨城这一侧的中南二路呢，又有这个英杰小学啊，包括小苹果幼儿园，所以说在学校门口的这个双向的压力叠加之下，包括小区的出入口这边也是分布的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耐心一点。如果说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您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和互动。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日周一，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吧。
1: 宜昌城区是阴天到多云，气温21到29度，14号夜间是到15号白天是阴天有小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小到中雨，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要添衣哦。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说到天气啊，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1: 是，连续好几个周末都是，就是那种秋天的阳光明媚，秋高气爽。
0: 对，
1: 但是有一点点燥热啊。
0: 但是好像差了一点点夏天那种在傍晚午后的那种，落日的感觉。因为好像这两天我都有观察说，哎，好像天气都还不错啊，但是好像去江边散步的时候也没看到有落日，特别是昨天还有点小小的失望，专门走到江边想去看一下有没有落日，
1: 可能临近变天了，之前还是挺不错的。
0: 所以说呢，这个转入到秋天的这个节奏当中的话呢，天气会有些变化，也希望大家一早一晚这个寒凉的时候呢，也要照顾好自己啊，随时准备一件小外套。包括刚刚早上到直播间，我发现好像开空调
1: 好冷，
0: 身体都有点不太适应了。
1: 怎么我一个老年人适应了，你还没有适应？
0: 不是，因为我可能穿的还是短袖吧，忘记给自己加一件外套了。
1: 好的，你自己提醒大家，所以你也要记住早晚备一件外套，因为早晚已经是这个有只有十几度的这个温度了。
0: 对，而且真的是有点凉了啊。
1: 是，
0: 最近想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可能持续性我觉得比较火的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朋友圈里刷到一句话，就说到爬山可以治愈一切。
1: 这是真的吗？那我马上就要加入啊，感觉生活中有太多需要去治愈的地方了。
0: 对，但是就是好像这个户外的运动在这两年真的都还挺火的啊。之前还会看到别人经常发朋友圈说什么啊，这个就是说啊，爬山很治愈啊，爬山真的是能够去到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能够就是得到一种心灵的疏解呀。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你只要但凡在这种社交媒体上搜索类似的这种关键词，它就会给你有非常多的推送，而且我觉得正向的都表达是非常多的。
1: 那就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去就是水边或者是什么地方，反正只要是在大自然当中，然后这个头顶上没有天花板就已经很开心了，不一定非要爬山。
0: 对，就是所以说你去搜到爬山之外，它还可以给你继续推送类似于徒步，我觉得你可能喜欢的是类似于露营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1: 说的更确切点是野餐，总之就是一大堆把东西带到外面去吃的样子。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哪怕周末你去公园里晒晒太阳，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不需要有那么隆重的仪式感，只是带点吃的到草地上一铺啊，和朋友们野餐一顿，我觉得都是能够给咱们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是给我们这种周末来充充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没错。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在即将到来的非常这个气温非常适宜的秋季去爬山徒步或者是露营呢？
0: 是的，我觉得而且是之后的这个时间上我觉得也非常的友好。紧接着下周会迎来一个中秋假期。
1: 是，
0: 然后中秋假期可能每两天又有十一的假期。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大家真的是可以来好好的规划一下。而且你现在不要觉得这个像什么爬山啊、露营啊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小众的爱好。看到国家体育总局之前发布的一个叫做中国户外运动产业报告2024至2025当中，就显示到说我国的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是突破了4亿人。什么概念？我感觉就是好像不到4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参加过户外活动。你看就直播间咱们俩啊，100%参加过。
1: 哎，那你说如果
0: 这几率好高，
1: 如果只是这个吃完晚饭到江边散个步，这算吗？
0: 我觉得可能也和户外运动这个事情稍微有点偏离啊。那如果户外休闲娱乐，
1: 那如果再加一点点，就是摆一张桌子到那个志喜桥下面去露露营，这样野餐，或者是坐在那儿喝个茶，喝个饮料，那算吗？
0: 我觉得算是轻露营吧。但其实我想象当中的，我以前一直以为露营一定是得在外边过夜的那种。
1: 没有没有，我觉得还有这种摆只露营就不过夜露营，
0: 那叫摆摊儿。
1: 真的是旁边有个词儿，
0: 摆摊儿，真的就是那种很爱露营的朋友，他们就把这种行为叫摆摊儿，说哎，周末要不要去那个卷桥河摆个摊儿？我开始还没听懂，我说摆摊儿去卖什么呀？
1: 我也很久没有听到了，因为。

0: 上看起来整个路面上的通行呢暂时流量不算特别的大啊，整体还算是比较的平稳，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一下就好了。那说到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目前可能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稍微有点偏多啊。首先就看到了是三峡大道上，目前三峡大道呢是在跨东堰路的这个高架桥上方，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目前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啊。可能这个排行的路段呢也是离下合一路这个匝道口呢稍微可能还比较近一点，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呢，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呢，我们从五家港片区这边看起啊，八一路上目前就是在经过到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这个门口的时候，要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这一段呢出现了一些排行。而再往前走呢，宜陵大道上的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南路到杨叉路这一段，目前双向其实都有一些排行，除了要往城区这一侧啊，反方向要往中南路这个方向同样也是有一些这个需要等候的状态，因为这边呢有杨叉路小学啊，包括还有一些小区的出入口，所以压力呢在周一的早高峰也会稍微偏大一些。其次，宜陵大道上，如果说您在过了杨叉路之后呢，继续要往前方的万达这个方向通行，也是在过了港窑路口之后啊，您也会逐渐的发现前方可能道路会有一些排行的情况。这个排队队伍呢，应该是从港沙路开始啊，到万达路，包括到前面的这个江海路口，整体呢速度都会有一些缓慢，所以要经过到宜陵大道的朋友，更加建议您可以提前的在港窑路这边就往沿江大道分流啊。如果说不是非必要，非要去到中心医院呢，或者是去到这个沿线周边的这个路段，您只是从这儿经过的话呢，更加建议您从沿江大道上分流因为其实东山大道上港岸路口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排行和等候的这个状况。东山大道这一段呢，目前我们看到也是在过了图书馆之后呢，您继续往前方走的话呢，在这个港岸路口会有一些需要大家来等候两到三个灯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方向的这个通行啊，主城区的主要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快速路上呢应该是还不到七点半钟的时候啊，就是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进入下川通道的车流呢都在逐渐的这个增加当中了，如果大家经过到这边的时候也是需要耐心等候一下的。反方向呢，目前是在高架桥上方，在过了东山大道这个跨线桥之后呢，要往下川通道通行，这一小段啊可能压力会有一些大，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要稍稍注意一下。而沿江大道这边呢，主要是集中在西零一路口附近的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目前西零一路这个地方呢，从县府路要往西零一路方向通行，包括这个北正街呀，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墨池苑附近啊，人民路上啊，新街啊，主要这一段的交通压力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的小区有出入啊，包括在这个整个县府路上呢，目前整体在这个实验小学门口啊，还有这个同心幼儿园门口有一个接送上下学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目前县府路上，目前如果说您是往环城东路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压力也会有点大。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吧。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56，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聊户外这件事儿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爱户外呢？刚刚说到了，好像接触过户外的人，

0: 大概根据一个报告显示有4亿人啊。
1: 哇哦，
0: 就是大家到底是跟风打卡为了晒朋友圈呢，还是说真的是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当代我们年轻人或者是当代人的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包括宜昌周边的一些宝藏露营地啊，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我觉得真的不是跟风啊，而是一种真实的需要。嗯，但当你在这个城市待久了，你真的是很想去大自然当中去换换心情。嗯，尤其是当你这个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哪怕在水边待一待，听到这个水声，还有听到这个鸟叫虫鸣啊，就会觉得特别的让人觉得很治愈，然后很心安的感觉。嗯，
0: 是的，说到露营，你看马上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潜伏就发来消息了，
1: 摆摊的吗？这是
0: 这个好专业呀。啊，这个感觉是个专业的露营基地一样的。
1: 哦，对，这是摆摊卖露营灯吗？还是什么？
0: 他们这个是宜昌露营灯会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哎，啊，最近好，宜昌真的
1: 在哪里啊？我好想去啊。
0: 在西坝，最近还挺火的。
1: 啊，好的好的。
0: 他刚刚把这个标题发出来，我就知道了啊。有看到很多朋友发过那个露营灯会，听说去晚了都没地儿了。你看。
1: 哦，因为我觉得露营灯就是特别提升这个露营的氛围。嗯，就晚上的时候一盏好的这个露营灯啊，就显得很出片很洋气。
0: 而且是在西坝这个地方，又是
1: 很近啊。
0: 对，又是临江边的啊。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惬意
1: 啊。
0: 所以那么多人喜欢户外，你看一说你整个人一下就精气神都提起来了。
1: 因为我已经离开这个圈子很久了，
0: 所以特别羡慕是吧？
1: 对，因为以前一般这种家庭的这种露营啊，朋友之间的，好像感觉都是我组织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哦，你是那个发起人。
1: 我就觉得很心累呀。啊，我一般是家庭的发起人，就是朋友之间就我。哦，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还有很多非常会组织这种的。嗯，就是那我就只能靠边站了。
0: 挺好的，我每次都是跟随型的，我觉得就是不操心挺好的。
1: 我也想做这样子的人。嗯，但是家庭里没有办法，就是你还得
0: 你还是得操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之前我入圈确实开始入坑的时候，确实是看别人发朋友圈。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
1: 小红书里面拍的特别好看，
0: 我觉得好像约几个朋友一起去打个卡呀。嗯，然后去拍拍照啊。嗯，真的就哎挺有意思的，结果真的是一下子就好像就上头了，陆陆续续买了好多的这个露营装备。
1: 对
0: 啊，之前就是有买过什么桌子啊、椅子啊、天幕啊。
1: 嗯，
0: 这都是基操是不是？还有什么露营车啊。
1: 对，
0: 陆陆续续装备真的是。
1: 露营车也买了吗？
0: 对，在家里真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我说的是现在那种简就是露营车。
0: 哦，
1: car，
0: 不是那种 car， 是一个小拖车。
1: truck， 我说的是那种就是好的，就是
0: 我懂你了。
1: 就现在有一种就比较轻的那种，可以通勤也可以虐升顶的那种呢。嗯，就还蛮方便的。
0: 哦，那我觉得真的那是专业人士的那种
1: 钓鱼车。
0: 他得去外边还可以住宿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里面还可以有一些基本的简单的一些生活的操作啊。嗯，
1: 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露营这个事儿，或者是对于户外这些事儿呢也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知道我们互动早高峰群里面好像有一位特别爱露营的朋友，平时我们在上班他在露营，周末他在露营。
1: 嗯，
0: 就感觉随时随地他都可以支个帐篷，然后支个摊，然后就开始煮茶，这做吃的做喝的，生活非常的惬意，可能还钓钓鱼啊。
1: 哇，
0: 真的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1: 哪来的时间和这个费用。
0: 是的，所以说呢，说到这个户外这个事儿，大家都真的是心驰神往啊，心之向往的一件事儿。所以马上这个假期要来了，大家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宝藏露营地或者是宝藏户外打卡地，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
0: 那下面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